0: 严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咱们呢，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啊，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真实感受，咱实打实的说啊，别像一些什么专家所说的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什么健康五驾马车，我觉得这话呀跟咱们老百姓离得太远了啊。咱们老百姓说点咱们自己的心里话，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别有啥病，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想吃点啥呀能吃得进去。说今天我馋肉了，我想吃点，我去买了点肉回来呢，我做完了我能吃进去，我吃的我觉得挺得劲儿，挺解馋的啊。那今天呢，我想喝点酒了啊，我想喝点白的，喝点啤的，你能喝进去，喝完了之后呢挺舒服，挺得劲儿，这就挺幸福了。躺炕上啊，我睡觉我不愁，我倒下一会儿功夫我能睡着，七八十岁了我还能动换，下个地干点活啊，我能干得动，去哪儿啊我不打怵，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就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撂的，我觉得这就挺好，这就挺幸福的。你看我在门诊呢， 我遇到

不少啊，才40来岁的，50来岁的脑血栓的，有的那胳膊肘啊就这么跨跨着，有的那手腕子啊就往里边勾溜着，有的那手指头就跟那鸡爪子似的，把腕伸不开，有的那个腿走路啊直画圈啊，脚脖子也是往里边拐。你说就这样的能走多远，能往哪儿去啊？我曾经在门诊上我遇到过一个做生意的，那有钱人，很有钱，家是黑龙江的，可以说有的是钱。他啥病呢？糖尿病尿毒症，肾衰，而且心脏都下了4个支架，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完还糖尿病。最主要是啥呢？他有痛风，那痛风给他折磨的那两个手指头全变形了，全都骨包变形了。有人说那叫痛风石，对啊，两个手指头啊全都是大骨头节，两个手已经有3个手指头就已经锯掉了，你想想锯掉了，那手你一摸那里边都是啊腐囊腐囊的，为啥呀？全是脓啊，就那脓水。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我宁可开一个小铺啊，我宁可骑个电动车去给人送饭，只要没有病你让我干啥都行。他说你看我这样的，我有多少钱我能怎么的，我是能吃啊我还是能喝呀、啊、还是能干点啥呀，吃也吃不进去，喝也喝不进去，想干啥也干不了，哎呦活着就是遭罪呀。但你说死吧我还不甘心啊，说哪怕我上工地啊，我给人抬砖头的都行，你只要让我能干，对不对，没啥毛病，我能干动这活，我就觉得挺幸福了。我天天啊白菜土豆子那我都乐意啊，我吃的都香。这现在哎呀啥也不想吃，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哎呀我后悔呀、啊、啊当初我怎么就没好好在乎我这身体呢，一个劲儿的造吧。哎呦哪怕当初大夫跟我说啥我能听进去一半，我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啊。就他这个人呐，可以说让人唏嘘啊，让人感叹。所以这人上岁数啥是幸福啊，没有病是最大的幸福，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别躺躺着，是不是？这人呐全虚全稳的，对吧，啊，家里头都挺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的时候啊，我作为中医心脑方面的大夫，我总在想，你说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对于我们那个脑病患者来讲，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就这件事儿，我不止问过一个心脏病患者，我记得我之前电话问过一个老姐姐，老姐姐今年是70多岁啊，15、16年的那个冠心病病史了，大医院也去过，小诊所也去过啊，500-600块钱一副的汤药都喝过，就跟我讲真是有病乱投医啊，大医院没看好就上那个小诊所看，那小诊所有的更黑啊，10副汤药就能要你5-6千块钱。跟我讲我前面有一个10000多块钱，那大夫说了，说我有66个坎儿，可能过不去。我一合计，儿子刚结婚，儿媳妇刚怀孕，我这还没看到孙子呢，这坎儿我得过呀。你别说10副汤药5-6千块钱，你就10000块钱我也得喝呀。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夸你，你这人呐太实在了，我没遇到过，真诚。”对待咱们的患者真诚，就那小诊所给我开的那汤药，我喝完时候我都赶不上吃你的参柏树荆颗粒1个礼拜的效果。咱沈阳人呐，有啥说啥。这老大姐家沈阳的嘛，也是个实在人，东北人啊。说咱冲老天爷说话，他说有病那段日啊，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这心脏不好的人都知道，脑袋也不好使。成天晕乎乎的，啥也记不住，一天迷迷糊糊的。

他说我作为心脏病人，你问我啥是幸福？哎呦，只要这心脏别犯病，别疼，别让我遭罪受罪，这就是幸福。我不图什么去根儿啊，彻底好了呀，我就只图个别犯病，别遭罪，能让我有点劲儿啊，我这一天我能干点啥，你是洗洗涮涮呐，力所能及的我能干点啥，这我就挺满足的了，我就这么点要求，这对我来讲我感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像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很多其他的一些病友，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呀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脑梗都已经8个年头了，就这病啊，你说给我完全治好我自己都不信，我就像你以前说的这个碗碎了啊，你就给它举起来，你那手艺再好啊，你给它举起来，你用手一摸它还是有裂纹啊，它不可能说像当初一样完完整整的。他说对于我来讲啊，就这病它只要不发展，我是说话呀、走路啊，你能往那个好的方面上去发展啊，能达到正常人的 80%、90%， 我就老满意老满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最怕啥不？我最怕麻烦别人。你说你自己上个厕所费劲，提个裤子都提不上去，到哪儿都费劲。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从床上走到厕所啊，我都走不过去啊，我得走半天啊，甚至有的时候都尿裤子啊，媳妇没在家，我就得赶紧自己给她换下来啊，自己一个手靠着墙自己洗啊，我生怕那媳妇嫌弃我，洗完了这也拧不干净啊啊，那水呀、滴滴答答的，就那一刻我这心里，哎呦你别提多难受了啊，我就感觉我是个废人，我怕呀，我怕我爱人瞧不上我嫌弃我啊。他说你要没病的你体会不到，人家一有了病心里可脆弱了。他说你看我现在，我最起码我吃上深埋的药之后，吃上鹿胎的药之后，比之前强太多了，说话也比以前强了，也不往外喷口水了，走路啊，生活各方面啊都强了，走腕子脚脖子那肿也消了啊，胳膊肘也打开了，我这就挺满意，最起码见好，最起码没往了那个严重的方向上去发展，这药我没白吃。所以你要是问我啥是幸福，那从我的角度啊，一个人能走能撂的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想这也是咱们所有心脑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幸福，对不对？你像我从事医疗工作，治过各种心脑三高病，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中医在治疗心脑病上包括三高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说中医治疗心脑病优势在哪儿？一句话叫内外同治，内外夹击。如果你论抢救，你比如说很急的病啊，甚至要命的病，你比如说那个急性胰腺炎呐、急性胃炎呐、你包括急性阑尾炎啊、急性的心梗、脑梗、脑溢血啊、脑血栓，你包括糖尿病急性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你这个必须得西医啊，因为西医有抢救设备，所以在抢救上，在急诊上，西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你像这些慢病，多少年的老慢病了，讲话了都不着急了啊。什么叫慢病啊？就是慢性病啊，日久天长的病，说白了就一时半会儿都要不了你的命啊。你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你再比如说腔梗、脑梗，就这一类你就得看中医，也就是说降指标你看西医，说我白细胞高你赶紧的看西医，你去消炎啊，说我血压200，血糖30多了，肌酐呐有好几百了。

你赶紧的看西医啊，西医在这些方面啊确实行。但你说我脑中风后遗症了，我现在偏瘫半身不遂，我现在腔梗脑梗都多少年了，血压高也多少年了，成天呐走路直打晃，脑袋迷糊的胀乎的，一天迷迷糊糊的啊，迷糊的可厉害了。说我心脏就是憋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冠心病，心脏成天憋闷，喘不上气儿来。或者说我心脏也手术了，也安支架了，也搭完桥了，完我心脏还那样，还不舒服啊，还心肌缺血，还心慌心悸，还心律不齐，还是没有劲儿。那你就听我的，你就去看中医，你就去吃中药啊。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现在呀，我大汗淋漓的，说话我都说不出来，疼的我都不行了。那你听我的，你赶紧打120，你耽误1分钟，你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哎，你耽误1秒钟，可能你心肌坏死，它就加重啊，它坏死的面积可能就变大了，对吧？但你说我成天我就是心慌气短，我就心律不齐，我成天我就早搏房颤，要不我就是心脏成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成天。针扎似的疼痛，前胸后背疼，成天就是血压高就迷糊，就是没有劲儿，成天就是脑袋疼，成天就是血糖不稳，浑身没劲儿。你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就到医院了，也无非说说你这症状，完事呢，给你开个检查，你该做做啊，完了之后再给你开点药，对不对？哎，你回家你就吃就行了，对不对？你实在不行的话，啊，能报销不？能报销，那你住院吧，啊，住几天医院，打几天滴流，所谓的活活血，通通血管，对不对？那如果说这套办法管用，你想想，你那病还至于说啊到现在这种程度吗？你早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还用得着成天这样吗？你还用得着天天到处寻医问药吗？就像糖尿病人似的，说我眼睛花了，看东西啊看不清楚了，啊，大夫说你白内障了，但白内障它是分期的，你没有到手术那阶段，你没到那个成熟期，你就不能手术。即使你到了成熟期，你手术了，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就一切都行了吗？糖尿病患者呀，不光说是那个晶状体有问题。就是眼球后边那个玻璃体，你包括再往后的那个视网膜，再就是视神经，全都存在问题。你以为你换一个人工假的那个晶体啊，这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东西是亮堂点了，但你还是那个黑点啊，一片一片的，你还是模糊不清。只能说眼前亮了，但你那眼睛始终磨硬啊。你这个谁也改变不了，啊，所以你后期你还是得通过中医中药来进行调治。你包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有的你看支架了，有的你看搭桥了，做完还那样。有多少人治完心脏依然疼啊？即使不疼啊，那心脏还是上不来气儿，还是心脏憋闷，到后期。不还得是拿阿司匹林来维持吗？不还得维护这个支架吗？对吧？维护好了，可别倒喽。那我经历过呀，多少个支架支完倒架的，这样的案例不是没有啊。你像所有的这个心脑三高患者啊，需要解决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需要解决什么？第一，稳定好你的心脏。因为心脏跟其他器官不一样，心脏是跳动的，跳动的它讲究频率，讲究稳定。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稳定好心脏；第二，保证心脏的血管畅通，化瘀，改善心脏憋闷疼痛问题。你心血管只要通畅了，血液循环只要通畅了，心脏憋闷疼痛就没有了。啊，只要有。哪怕你就是闷，也说明你这心血管还不是那么太通畅，知道了吧？还是有淤堵的地方，最起码它这个血流速度慢，它就需要你去通畅它。所以

要化瘀啊，保证心血管畅通。第三呢，要防心梗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防心衰。怎么防啊？你只有强心补肾，没有其他的办法。说我想想别的办法没有。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人心脏下了个泵，啥意思？就是在我们心脏这儿啊安装了一个类似于水泵的那么个东西，作用差不多，就是帮助你啊去增强心脏这个泵血能力的。那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心，他只要心脏有劲儿，轻易就不会心衰，轻易就不会出现心梗。所以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只能看中医啊，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内外兼修，内外同治。那么口服参柏鹿胎饮片，外用就这个前两天我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这叫内外同治，内外兼修。那么内外同治，内外兼修，在治疗心脏病上有哪些优势呢？你听好了，第一，它能够稳定好你的心脏，这一点西药是完全做不到的啊。贝特勒克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吃完心脏会更慌啊，有的出虚汗啊，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鹿胎饮片，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能帮助你内外同治，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持续保证你血管畅通。所以你看有些西药也能通血管，但是不能持续。你像我说的这个三高治疗仪啊，就是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它可以持续的通血管啊，它通过这个导体激光治疗啊，它是属于物理疗法，帮助你的血管啊每天打通一点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治心梗，防治意外发生啊。就像我说过的，生命无常啊，对不对？这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事啊，对不对？所以人生无常啊。你像现在是夏天啊，很多人说夏天这个心脑病差，这有高血压的相对稳定。我想说你上医院看一看去，真的，你坐车也行，你是骑自行车也行啊，你上那大医院你去看看去，你去心脏内科看一看去啊，现在也都让进，你上那个病房门诊上去看一看去，你看看有空床位没，你看看挂号能挂着不，急诊都在一楼啊，你就站在那个楼梯凳上你数啊，你看几分钟送进来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几分钟送进来一个脑梗的患者，你看看吧。其实夏天所谓的好啊，是你心脏病的症状表现的相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重了、啊、讲话了，没防备啊，心里的这根弦一松，对吧？你再加上夏天天热，这人爱出汗呐，这人一出汗他消耗了大量的这种水液，是不是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了，对吧？血液一粘稠了，这个血栓斑块是不是就更容易形成了？所以夏天我们说心脑的消耗反而很大，你知道吧，反而有的时候睡眠还不好呢，所以一样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这个脑梗啊。所以这人呢，就咱们指上了年纪的这人呐，你记住那意外无处不在。但是夏天呐，有一点好是啥呢？就是夏季养心养脑正当时，就调理三高正当时啊，夏天是养心脑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冬病夏治啊，老病夏治最好的时候，也是内外同治最好的时候。第一，你吃药，这药的吸收要比冬天吸收的好。那你再一个，人处在一个开的状态，你像现在不都开窗户开门吗？所以人也一样啊，处在一个开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经络穴位啊它都是打开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是针灸啊、刮痧呀，它事半功倍。包括带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可以戴在这个手腕内侧，也可以戴在脖子上啊，就往脖子上一挂，它有个挂绳的，啊，这血压就下来了。往脖子上一挂，让这机器呀、到我们心脏这位置，哎，心率就稳那儿了。啊，往脖上一挂，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胸闷呢、它就减轻了，就好了。夏天的时候你记住，要比冬天的时候效果要好，所以你内外同治，它效果翻倍。内有参柏、有鹿胎饮片这样的好药，外呢就咱外用，有这个专门治疗心脑、治疗三高的这个医疗器械。啊，你在国家那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都能查到，这是货真价实外用治疗心脑三高的医疗仪器。啊，医疗仪器啊，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制啊，就像国药准制一样。所以，咱们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有一个编码是20221191，这就是它的医疗器械准字号。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治疗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高血粘，包括鼻炎啊、冠心病、心绞痛啊、脑梗、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病的啊。论文讲，戴上就治病啊，贴心脏上就治疗心脏，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实用，还非常方便，这么个东西，一天1到2次佩戴，一次佩戴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啊，作用也最直接。再加上这个导体激光治疗，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啊就开始有变化，那、啊。改善心脏引发的胸闷、气短呐、心慌啊、心绞痛这些症状啊，那、所以你只要戴上，它就管用，知道吧？你只要戴上，那、你什么都不用管了，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情况，它自动治疗，就特别省心。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具有8大功能啊，胸前一戴，轻轻松松就能治疗，自动就能治疗啊，能够降血压，能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够激光调节心率，能够疏通血管神经，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那第三呢，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随时调节血压、清理血管、净化血液，啊，帮你每天扫除你血管内的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一台医疗器械能用上10年以上，啊，平均每天呢就几毛钱、几分钱，啊，手腕呢。或者胸前那么一带，心梗、脑梗危险就不来找了。所以你说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不好？正常，心脑三高治疗仪啊是3880块钱一台啊。这个呢，咱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都有卖的啊，甚至还有更贵的。一般导体激光治疗仪它都贵啊，你要正常买不少钱。你像老两口一人一个，那得多少钱了？得7000多块钱了，啊！其实我不愿意让大伙儿单独去花这个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太值了，啊！是因为我心疼咱们大伙儿，讲话了，攒点钱那么容易呢，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儿省钱，尤其参柏马上要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就直接是650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以后也要断了，也没了啊！就用的话，你得单独去花钱买了。所以我这心里也着急。
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跟大伙在一起，每天相约相伴，这就跟亲人似的。很多人讲的，这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无论刮风下雨，天天都跟大林老师在这约会，这就跟亲人似的，啊，我的亲哥啊、亲姐姐、亲弟弟、亲妹妹一样。所以能给大伙省点钱，我心里高兴啊，就像露台饮片这样似的。就到今天，没让大伙花一分钱，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吃上这药之后，心脏不疼了，心脏不闷了，心脏有劲儿了，能起来了啊，能下楼了？多少人吃上这药之前脑血栓，动都不能动的，现在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啊，能坐起来了，有的讲话了，能迈开腿了，有的能走了。我说之前呢。咱们有一老哥哥，类风湿，那手指关节一天给疼的，讲话了真就是死的心都有，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啊！每一天呢，就是两个手啊，互相的去砸，有的时候啊，握拳头去用这个拳头去怼那个墙，疼啊！吃止疼片都不管用，那手指头啊都肿胀，完就吃参柏和鹿胎这药以后。现在你看，那肿也消了，手指头那个关节也不疼了，洗个碗呐、啊，刷个碗呐、啊，洗个盘子啥的也能拿得住了，啊，切个菜也能握住了，最起码的现在讲话呢，我生活能自理了，啊，要不讲话了，这孩子马上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了，他讲话了，我一合计这事儿啊，我就掉眼泪，我就哭，我难受啊，我心里边憋屈。但没办法，人老了有病怎么整？所以为啥说人到老活着他难呢？他讲话了，这我吃上参柏还有鹿胎的药以后，我现在我管哪我能动弹了，吃喝拉撒我谁也不用了。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能有今天遇到这么好个药啊，也没花多少钱，我怎么能不感谢你呢？他讲话了。始终啊，大林老师，你没让我们多花一分钱，从始至终啊，始终让我们只花一份钱，就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所以你说我们能不合适吗？那眼下参柏这药就要涨价，鹿胎这药呢，人家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啊，可以说这是双重打击，讲话了，雪上加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我给大伙啊，趟出来一条路，那我给大伙趟出一条路，在参柏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原价的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啊，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觉得不容易。啊，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啊，大伙儿你听好了啊，因为7月1号以后啊，参柏舒筋颗粒它就要执行新价格了，就650块钱一盒了。所以在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参柏药厂、鹿胎药厂，还有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就我们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拿上6盒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啊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送你一个100%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就跟那手表似的。你也可以直接呀戴在我们手腕内侧，啊，也可以直接挂在胸前，因为它有挂绳，啊，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你戴手腕、戴内侧也好，啊，你戴在胸前也好，啊，你都能实实在在的用得上，啊，你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啊，尤其你像咱们血压、血糖、心率啊。对不对？
哎，我送你的这个啊。

是电子产品，是医用心脑三高治疗仪啊。现在有钱的人，那岁数大一点的，包括有些年轻人，那老头老太太全带这个。那、啊、可能很多人呢没太听明白，我再说一遍哈，我再说一遍，这个森百这药马上涨价了，鹿胎这药呢也已经停止给我们免费供应了。我现在呢给大伙趟出来一条路啊，所以在森百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原价医疗活动啊，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百药厂还有鹿胎饮片药厂心脑三高仪器厂家联合给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咱们只花一份钱拿上6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的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啊，你自己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啊，你最好是自己用啊，送你一个啊。正常你要买这一个仪器啊得3880块钱呢啊，这是你拿上12盒森百啊，咱们就送你一个了。拿上20盒森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这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啊，额外呢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听好了，这回是送你2台了。讲话了，这回啊老两口你不用抢着用了，一人一个啊，你一个我一个，自己用自己的啊，让身体啊一起好起来，相扶到老啊。那么这次鹿胎饮片现在的药啊一共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我不瞒大伙说啊，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也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呢最后给我们供应了不到5000盒，森百这药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像之前那么供应那么多了。所以这回活动啊，咱们明天早上8点你就准时开始报名吧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还有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机会仅此一次，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报名参与。那么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手腕内侧佩戴，贴内关穴这个位置去佩戴。这个内关穴呀，讲话呢，它对心脏啊、对血压呀、对血脂啊都好。那么咱们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啊，它没有这个左右手之分啊，你戴哪个都行，因为两边都有穴位啊。那要不就是啥呢？你挂在胸前佩戴啊，挂在胸前佩戴呀，它是可以直接贴着皮肤的啊，最好让它直接贴着皮肤佩戴。啊，我讲话了，你无论是佩戴在手腕上还是胸前，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所以每天帮助你打通一点点，最起码把心脑的这个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对吧？把心梗、脑梗的猝死，把脑血栓、脑出血、植物人这些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啊，危险找不到你啊，对不对？心梗、猝死、脑梗啊，包括植物人，他找不到你了，多好啊！你也不遭罪了。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一旦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不？对不对？哎，你这多好啊！讲话了，这些病都找不着你了啊！而且这东西啊，咱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啊，不占天不占地的，对吧？也不用你去换电池。啊，用没电了就跟那手机似的，都带着充电线，直接充电就行，充了一次基本上能让你用上这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医疗仪器啊能用上10年以上啊，准确说啊能用上13年，那你算呗，就按照他那个价格一天合1-2毛钱，对吧？但最主要是啊，咱这是没花钱啊，直接呢

0: 下降，啊，稳稳当当的一步一步往下走，让你这血压呀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能够给你降血压，戴上就治疗你那个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啊，你心率稳定了，你心脏啊它就不爱出事了，血压呀脑血管啊对吧它就稳当了啊。你在内服参柏和鹿胎的药，这简直就是啥呀，好上加好了，哎，这就是雪中送炭了，是不是？好上加好了，讲话太好了。所以这回呀，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有句话怎么说的了？物超所值，对吧？物超所值。但唯一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啥呢？这个仪器只有500个，所以呀，就看你能不能抢到手了啊。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在参柏的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的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参柏药厂啊、鹿胎饮片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医疗器械厂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自己使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但是我建议啊，就是咱们自己用最好。换句话来说，就是谁有病谁用啊，这个不能混着用啊。正常你说我花钱买这一个仪器得3880块钱，那么这是咱拿上12盒参柏啊就送给你的啊，免费得的。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200多块钱，完事额外呀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啊，送你2台，讲话了，老两口一起用呗，这就好了，对吧？咱也不用争不用抢了啊，你一个我一个，因为它这里边是芯片的啊，它有识别的作用，所以说最好是一个人用。那咱们这回送2个，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那么此次鹿胎饮片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不瞒大伙说就订了500个，多一个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最后给咱们供应了不到5000盒，参柏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那么多。所以这活动啊，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了啊，就开始准备报名了。因为这是咱们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你想厂家能给咱们多供应吗？这是好说歹说给大伙争取到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涨价之前最后一次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是参柏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机会仅此一次，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这一回，这也是参柏这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啊，也是鹿胎饮片这药最后一次再免费给大伙送一次，那最后一次，所以机会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啊！你错过了你就错过了啊！你说我想花钱，那你就去买去吧，980块钱一盒啊！所以我希望大伙啊能够把握住这次咱不花钱的机会，对不对？哎，把握住这机会，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参柏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

0: 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四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
2: 哎。
1: 哎呀，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红。
2: 啊。
1: 听您说活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个的孩子花一份钱的得两份。
2: 对。
1: 哎呀，这又高兴的老激动了。
2: 是啊。
1: 大明老师，我要订那个20盒的深百，送20盒鹿胎那个套装。
2: 啊，
1: 这次我直接订最大套装的，麻烦你给我登上记呗。
2: 一会儿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只能先给你登记，但是呢还不能替你报名。完了，你明天早上八点打电话啊。这次啊，我估计报名的不少，为啥呢？你这次是咱们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活动，而且鹿胎饮片呢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你以后再想要，自己花钱980块钱。同时呢，在这基础上，咱们还有那个心脑治疗仪也会免费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力度挺大，对咱大伙来讲挺合适，挺省钱。
1: 对呀，大明老师，这我俩着急呢，我就怕明天呢订不上。主要啊哈，我听您说吧，这个深百吧是最后一次原价供应了，
2: 对，
1: 下一月不要涨价了，虽说涨的不多吧，你说这20盒不也差不多2000多块钱呢？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我就不怕你笑话啊，大明老师。这2000多块钱呢，给我的老伴啊买好几个月的菜了。所以这回啊，我说啥就多拿点儿。还有一个那个鹿胎这药，以后不是得花钱买？
2: 对呀、啊，
1: 我两样都花钱，咱也吃不起。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我算了哈，现在我买一赠一了，一盒药盒子才200多块钱。还是我们健三高那个治疗仪。
2: 啊，
1: 你说这个仪器听着就好啊，正好我的老伴呢是一个，
2: 是啊，
1: 你这仪器要自己买，大明老师不得3000多块钱吗？
2: 我们定这个是3880块钱的。
1: 大明老师啊，你说这活动，你说给咱们省了多少钱呢？我也说明明啊，说咱们就留好啊。
2: 的确，这次活动非常合适，非常省钱。刚才我就说了，咱们这鹿胎饮片不用单独花钱，而且这仪器。你像你订20送20的啊，两台三高治疗仪，就这仪器你平时你带着它，你带着它吧，它通过那里边的那个激光，它就给你调整心率了，它保证你这个心跳正常，稳定血压，保证我们这个疾病啊不出现那种突发，不出现那种急症，一直处于稳稳当当的这个状态，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咱们这回内外治疗搭配上，好好的治一治啊！顺道你再跟我说说你的病情情况。
1: 哎，好。哎，大明老师，我还有烧血化。
2: 啊。
1: 哎呀，这烧血化病都有20呢。
2: 嗯。
1: 您觉得吧，是有点高。
2: 嗯。
1: 您听呢？怎么回事啊？
2: 嗯。
1: 就从哪50多岁左右吧，就得病了。
2: 那
1: 个最高都到189了。
2: 你看看。
1: 哎，
2: 哎呦，
1: 不是吃降压药啊，到150160，关键我咋的呢？
2: 嗯，
1: 压差吧忒大， 第二啊，也问。

0: 个六六八那样，
1: 哎
0: 呀，太低了，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啊，给我整的吧，也矛盾，哎呀，也不知道是该死啊，还是不该死。
1: 你看就是，
0: 这玩意儿这脑袋呀，就疼的厉害呀，还合计，就走走道吧，有点飘，就像踩娘子的，
1: 就脚底没根儿。
0: 哎，没根儿，哎，站不住，
1: 哎呦，
0: 这老爸呀着急呀，老爸说：“老牛，你上医院看看去吧。”到那人大夫就说了：“哎，你有点轻点，他这个脑动脉呀硬化特别严重，所以这血管呢弹性太差了。哎，完就说别像你那样啊，血压控制不好啊，就特别容易血管破裂，造成你出血。
1: 因为你本身血压高，血管硬没弹性。”所以他就容易破裂出血啊！
0: 啊，
1: 嗯，
0: 哎呦，当时一听脑出血，我就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咱家有个例子，我家我老叔啊，就是脑出血。从以后呢，我老婶呢就照顾他，那就瘫痪了
1: 啊。
0: 老婶照顾能有一年多，这人呢还是没留住，走了。
1: 啊，你看看，那他的脑出血挺严重啊。
0: 对，啊，那我爸呢，血压呢也高，我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家族遗传呢？
1: 不是感觉，他就是有，就是有。
0: 太懂呢，
1: 嗯，
0: 反正这两年吧，有点太高了，老是迷糊啊。有时候我就是上医院打点滴流，要平时呢吃点药维持，你说要不咋整呢？
1: 哎呀，
0: 你说要这一个病，大林老师吧，我还不咋担心，因为我就不属于躺着呗。关键我的眼睛不行啊，看东西啊模糊，这咱家床脚啊，就是门牙的呀。给我撞一个腿呀、隔了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啊，眼神不好
0: 啊，眼神不好，摸摸糊糊的，有时候走道吧，都搁手都得趟着点，有这个情况。大林老师啊，你这节目吧，还是俺家邻居告诉我的，我就听了几天，越听越爱听啊。后来呢，我就感觉有活动了，我就把这个分买的露台买出来。我就觉得我用了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咋的呀？
0: 我就发现我看电视时候吧，
1: 没
0: 听见了，没那么多。以前我看电视吧，咱家电视我得往前坐，坐啪啪啪的不行，我就拿板凳往前坐。现在特别轻
1: 啊，眼神好了。
0: 现在收听设立呀，咱露台，我用上我用的时候吧，我晚上睡觉吧好多了，脑袋呢也清楚了。最高兴啥的，大宁老师。血压吧，还是往下降的。你看我现在血压吧，就130多。血压
1: 那挺好啊。黄金血压。
0: 是。你看高压也降了。血压呢上来了。
1: 哎呀。
0: 那我跟你说话，范老师。我以前吧有便秘毛病。
1: 啊。
0: 哎呀，那上厕所老费劲呐。六天呐不排一回呀。哎，每次要是上厕所啊，不怕你笑话吗？都放在脚趾往上
1: 啊，
0: 就是干使劲垫出来。哎呀，有时候疼呀，着急呀，都急火了。
1: 你看看，
0: 那你说咋的？我这血压不太好。
1: 啊，
0: 大病时候吧，稍微用劲呢，脑袋就迷糊胀。
1: 啊，
0: 我害怕你血压太升高了。
1: 啊，
0: 上个便所啊，这心里真疼。哎，现在情况还有了。
1: 是吧？
0: 用几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大病那天呢也不干燥了，挺顺利的孩子来了。大林老师啊，真没想到啊，这个身板舒筋设立，这个露台引线，这两样药管的这么全面，你看我现在身体好一大半了，我还得坚持用，我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啊。首先第一，咱们中医治病啊，找的是根本。那因为你这个病它就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说呢咱们治疗啊就是以化淤堵为主。这个参柏树英颗粒啊，它是专业化瘀的啊，你像这黄柏它就化我们这个三焦的淤堵啊，经络气血的淤堵，所以说呢它能帮助你通肠道。完了之后咱们这个露台饮片呢，对于女同志来讲呢，它能给我们补精血啊，有了精血它也能够营养我们的肠道，增强咱们的肠道的这蠕动功能，所以这个排便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挺好，继续坚持用，赶上这活动了还省钱。
0: 对对，说啥呀？我要多备点儿，如果以后涨价的，露台没有了，我不担心呢，得二十盒呀，你说啥得给我。

0: 登记上啊，可别把我忘了。
1: 放心吧，
0: 我着急啊。
1: 嗯、我跟熊说一声，给你登记好啊。完了，你明天准时准点的打电话。跟学生把这事儿再确定一下啊！
0: 哎，好，
1: 好嘞，好，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客气了，再见。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影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鹿胎影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鹿胎影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影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影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

0: 以支援，我支持父亲。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略微回升。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陆气温19到25度，樟子气温19到25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2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

0: 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杆，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2: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1: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4: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3: 肉质都挺麻烦，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1: 6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

0: 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这里卖小龙虾，这里做好。肖老板，你这里没泡头？
2: 感谢。看一下。1.5，1.4。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

0: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下水虾膏去虾黄。对，腹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1: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0: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2: 这个，八件吧，
0: 八件，
2: 八件货
0: 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2: 上车。

节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它就是便宜点，那种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很饱满的，打下来。还有只是看粉丝现在。
3: 这个小龙虾热量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了。

0: 银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了我们不是认为整个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这种香味很稍微提一下，和我们在湖北做云南虾仁的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虾仁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昏了，对吧？肉是肯定有点糊的，时间太短了不会。
0: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

0: 说虾王这个生态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1: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

情人。

0: 重庆土话又叫鱼球，属秋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看这前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啦，或伸伸个头啊，或者动动来都可以摸。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

0: 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去知道吗？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趴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
1: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
1: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2: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2: 纯鱼在里
1: 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2: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2: 对，
1: 你说你
2: 五香味好，
1: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2: 对，
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在里边
2: 放点
1: 吧，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2: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2: 没有防腐剂，
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2: 这太放心了。
1: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2: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1: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2: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1: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2: 更是合适。
1: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2: 30罐。
1: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 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2: 你没说错，
1: 我没有说错。
2: 199带来的是30罐。
1: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2: 咱这还没豆的，
1: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鑫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6块钱吃带鱼，
1: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2: 哎、
1: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
2: 哎、
1: 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2: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1: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1: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2: 对对对，
1: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2: 哎呦，
1: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

0: 6-6-9984，
1: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2: 良心品牌，
1: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2: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

0: 适。送鱼的车，每日到店两次，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从哪里拉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2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

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其事，必先利其器。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多摄氏度。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

0: 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1: 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2: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3: 都是活的。
0: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2: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烧烤，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你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情

0: 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五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诀。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要好的。觉得做个厨师啊，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椒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炉内开始，由火开始，就引入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到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三次，那爬爬山很正常。咖喱虾、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配点。
3: 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4: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5: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个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公开心，他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

0: 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的顾客回来再找不到我。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咱们呢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啊，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真实感受，咱实打实的说啊，别像一些什么专家所说的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什么健康五驾马车，我觉得这话呀跟咱们老百姓离得太远了啊。咱们老百姓说点咱们自己的心里话，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别有啥病，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想吃点啥呀能吃得进去。说今天我馋肉了，我想吃点，我去买了点肉回来呢，我做完了我能吃进去，我吃的我觉得挺得劲儿，挺解馋的啊。那今天呢我想喝点酒了啊，我想喝点白的，喝点啤的，你能喝进去，喝完了之后呢挺舒服，挺得劲儿，这就挺幸福了。躺炕上啊，我睡觉我不愁，我倒下一会儿功夫我能睡着，七八十岁了我还能动换，下个地干点活啊我能干得动，去哪儿啊我不打怵，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就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撂的，我觉得这就挺好，这就挺幸福的。你看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不少啊，才40来岁的、50来岁的脑血栓的，有的那胳膊肘啊就这么跨跨着，有的那手腕子啊就往里边勾溜着，有的那手指头就跟那鸡爪子似的打弯伸不开，有的那个腿走路啊直画圈啊，脚脖子也是往里边拐。你说就这样的能走多远，能往哪儿去啊？我曾经在门诊上我遇到过一个做生意的啊，有钱人，很有钱，家是黑龙江的，可以说有的是钱。他啥病呢？糖尿病尿毒症，肾衰，而且心脏都下了4个支架，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完还糖尿病。最主要是啥呢？他有痛风，那痛风给他折磨的那两个手指头全变形了，全都骨包变形了。有人说那叫痛风石，对啊，两个手指头啊全都是大骨头节，两个手已经有3个手指头

就已经锯掉了。你想想，锯掉了，那手你一摸，那里边都是啊，腐烂腐烂的。为啥呀？全是脓啊，就那脓水。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我宁可开一个小铺啊，我宁可骑个电动车去给人送饭，只要没有病，你让我干啥都行。他说：“你看我这样的，我有多少钱，我能怎么的？我是能吃啊，我还是能喝呀，还是能干点啥呀？吃也吃不进去，喝也喝不进去，想干啥也干不了。哎呦，活着就是遭罪呀！但你说死吧，我还不甘心啊。说哪怕我上工地啊，我给人抬砖头的都行，你只要让我能干，对不对？没啥毛病，我能干动这活。”我就觉得挺幸福了，我天天啊白菜土豆子，那我都乐意呀、啊，我吃的都香。这现在，哎呀，啥也不想吃，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哎呀，我后悔呀、啊，啊，当初我怎么就没好好在乎我这身体呢？一个劲儿的造吧。哎呦，哪怕当初大夫跟我说啥，我能听进去一半，我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啊。就他这个人呐，可以说让人唏嘘啊，让人感叹。所以这人上岁数啥是幸福啊？没有病是最大的幸福，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别躺躺着，是不是？这人呐，全虚全稳的，对吧？啊，家里头都挺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的时候啊，我作为中医心脑方面的大夫，我总在想，你说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对于我们那个脑病患者来讲，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就这件事儿，我不止问过一个心脏病患者，我记得我之前电话问过一个老姐姐，老姐姐今年是70多岁，啊，15、16年的那个冠心病病史了。大医院也去过，小诊所也去过，啊，500-600块钱一副的汤药都喝过，就跟我讲，真是有病乱投医啊！大医院没看好，就上那个小诊所看，那小诊所有的更黑，啊，10副汤药就能要你5-6千块钱。跟我讲，我前面有一个10000多块钱，那大夫说了，说我有66个坎儿，可能过不去。我一合计。儿子刚结婚，儿媳妇刚怀孕，我这还没看到孙子呢，这坎儿我得过呀。你别说10副汤药5-6千块钱，你就10000块钱我也得喝呀。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夸你，你这人呐太实在了，我没遇到过，真诚，对待咱们的患者真诚。就那小诊所给我开的那汤药。”我喝完时候，我都赶不上吃你这300束金颗的一个礼拜的效果。咱沈阳人呐，有啥说啥。这老大姐家沈阳的嘛，也是个实在人，东北人啊。说咱冲老天爷说话，他说有病那段日啊，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这心脏不好的人都知道，脑袋也不好使，成天晕乎乎的，啥也记不住，一天迷迷糊糊的。他说我作为心脏病人，你问我啥是幸福？哎呦，只要这心脏别犯病、别疼、别让我遭罪受罪，这就是幸福。我不图什么去根儿啊，彻底好了呀，我就只图个别犯病、别遭罪，能让我有点劲儿啊。我这一天我能干点啥？你是洗洗涮涮呐，力所能及的，我能干点啥？这我就挺满足的了，我就这么点要求。这对我来讲，我感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像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很多其他的一些病友。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呀，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脑梗都已经8个年头了，就这病啊，你说给我完全治好，我自己都不信。我就像你以前说的，这个碗碎了啊，你就给它举起来，你那手艺再好。”啊，你给他举起来，你用手一摸，他还是有裂纹，啊，他不可能
说像当初一样完完整整的。

他说对于我来讲啊，就这病他只要不发展，我是说话呀、走路啊，你能往那个好的方面上去发展啊，能达到正常人的 80%、 90%， 我就老满意老满意了。啊，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最怕啥不？我最怕麻烦别人。你说你自己上个厕所费劲，提个裤子都提不上去，到哪儿都费劲。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从床上走到厕所啊，我都走不过去啊，我得走半天啊，甚至有的时候都尿裤子啊。媳妇没在家，我就得赶紧自己给她换下来啊，自己一个手靠着墙自己洗啊，我生怕那媳妇嫌弃我，洗完了这一拧不干净啊，啊那水呀、滴滴答答的，就那一刻我这心里，哎呦你别提多难受了啊，我就感觉我是个废人。我怕呀，我怕我爱人瞧不上我嫌弃我啊。他说你要没病的你体会不到，人家一有了病心里可脆弱了。他说你看我现在，我最起码我吃上深白的药之后，吃上鹿胎的药之后，比之前强太多了，说话也比以前强了，也不往外喷口水了，走路啊，生活各方面啊都强了，走腕子脚脖子那肿也消了，胳膊肘也打开了，我这就挺满意，最起码见好，最起码没往了那个严重的方向上去发展，这药我没白吃。所以你要是问我啥是幸福，那从我这角度啊，一个人能走能撂的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想这也是咱们所有心脑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幸福，对不对？你像我从事医疗工作，治过各种心脑三高病，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中医在治疗心脑病上包括三高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说中医治疗心脑病优势在哪，一句话叫内外同治，内外夹击。如果你论抢救，你比如说很急的病啊，甚至要命的病，你比如说那个急性胰腺炎呐、急性胃炎呐，你包括急性阑尾炎啊，急性的心梗、脑梗、脑溢血啊、脑血栓，你包括糖尿病急性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你这个必须得西医啊，因为西医有抢救设备。所以在抢救上，在急诊上，西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你像这些慢病，多少年的老慢病了，讲话了都不着急了啊。什么叫慢病啊？就是慢性病啊，日久天长的病，说白了就一时半会儿都要不了你的命啊。你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你再比如说腔梗、脑梗，就这一类你就得看中医。也就是说降指标你看西医，说我白细胞高你赶紧的看西医，你去消炎啊。说我血压220，血糖30多了，肌酐呐有好几百了，你赶紧的看西医啊。西医在这些方面啊确实行。但你说我脑中风后遗症了，我现在偏瘫半身不遂，我现在腔梗脑梗都多少年了，血压高也多少年了，成天呐走路直打晃，脑袋迷糊的胀乎的，一天迷迷糊糊的啊，迷糊的可厉害了，说我心脏就是憋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冠心病，心脏成天憋闷喘不上气儿来，或者说我心脏也手术了，也安支架了，也搭完桥了，完我心脏还那样还不舒服啊，还心肌缺血，还心慌心悸，还心律不齐，还是没有劲儿，那你就听我的，你就去看中医，你就去吃中药啊。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现在啊我大汗淋漓的，说话我都说不出来，疼的我都不行了，那你听我的，你赶紧打120，你耽误一分钟你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哎，你耽误一秒钟可能你心肌坏死的就加重啊，它坏死的面积

可能就变大了，对吧？但你说我成天我就是心慌气短，我就心律不齐，我成天我就找不着房看，要不我就是心脏成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成天针扎似的疼痛，前胸后背疼，成天就是血压高就迷糊，就是没有劲儿，成天就是脑袋疼，成天就是血糖不稳，浑身没劲儿。你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就到医院了，也无非说说你的症状，完事呢给你开个检查，你该做做啊，完了之后再给你开点药，对不对？哎，你回家你就吃就行了，对不对？你实在不行的话啊，能报销不能报销，那你住院吧，啊，住几天医院，打几天滴流，所谓的活活血，通通血管，对不对？那如果说这套办法管用，你想一想，你那病还至于说啊到现在这种程度吗？你早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还用得着成天这样吗？你还用得着天天到处寻医问药吗？就像糖尿病人似的，说我眼睛花了，看东西啊看不清楚了，啊，大夫说你白内障了，但白内障它是分期的，你没有到手术那阶段，你没到那个成熟期，你就不能手术。即使你到了成熟期，你手术了，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就一切都行了吗？糖尿病患者呀，不光说是那个晶状体有问题，就是眼球后边那个玻璃体，你包括再往后的那个视网膜，再就是视神经，全都存在问题。你以为你换一个人工假的那个晶体啊，这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东西是亮堂点了，但你还是那个黑点啊，一片一片的，你还是模糊不清，只能说眼前亮了，但你那眼睛始终磨硬啊，你这个谁也改变不了啊。所以你后期你还是得通过中医中药来进行调治。你包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有的你看支架了，有的你看搭桥了，做完还那样。有多少人治完心脏依然疼啊？即使不疼啊，那心脏还是上不来气儿，还是心脏憋闷，到后期不还得吃那阿司匹林来维持吗？不还得维护这个支架吗？对吧？维护好了可别倒喽。那我经历过呀，多少个支架支完倒架的，这样的案例不是没有啊。你像所有的这个心脑三高患者啊，需要解决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需要解决什么？第一，稳定好你的心脏，因为心脏跟其他器官不一样，心脏是跳动的，跳动的它讲究频率，讲究稳定，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稳定好心脏，第二，保证心脏的血管畅通，化瘀，改善心脏憋闷疼痛问题。你心血管只要通畅了，血液循环只要通畅了，心脏憋闷疼痛就没有了啊！只要有，哪怕你就是闷，也说明你这心血管还不是那么太通畅，知道了吧？还是有淤堵的地方，最起码它这个血流速度慢，它就需要你去通畅它。所以第二要化瘀啊，保证心血管畅通。第三呢，要防心梗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防心衰。怎么防啊？你只有强心补肾，没有其他的办法。说我想想别的办法没有。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人心脏下了个泵，啥意思？就是在我们心脏这儿啊安装了一个类似于水泵的那么个东西，作用差不多，就是帮助你啊去增强心脏这个泵血能力的。那其实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心，它只要心脏有劲儿，轻易就不会心衰，轻易就不会出现心梗。所以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只能看中医啊，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内外兼修，内外同治。那么口服参柏鹿胎饮片，外用就这个前两天我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这叫内外同治。

内外兼修。那么内外同治、内外兼修在治疗心脏病上有哪些优势呢？你听好了，第一，它能够稳定好你的心脏，这一点西药是完全做不到的啊。贝特勒克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吃完心脏会更慌啊，有的出虚汗啊，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像深柏舒心颗粒、鹿胎饮片，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能帮助你内外同治，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持续保证你血管畅通。所以你看有些西药也能通血管，但是不能持续。你像我说的这个三高治疗仪啊，就是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它可以持续的通血管啊，它通过这个导体激光治疗啊，它是属于物理疗法，帮助你的血管啊每天打通一点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治心梗，防治意外发生啊。就像我说过的，生命无常啊，对不对？这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事啊，对不对？所以人生无常啊。你像现在是夏天啊，很多人说夏天这个心脑病差，这有高血压的相对稳定。我想说你上医院看一看去，真的，你坐车也行，你是骑自行车也行啊，你上那大医院你去看看去，你去心脏内科看一看去啊，现在也都让进，你上那个病房门诊上去看一看去，你看看有空床位没，你看看挂号能挂着不，急诊都在一楼啊，你就站在那个楼梯凳上你数啊，你看几分钟送进来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几分钟送进来一个脑梗的患者，你看看吧。其实夏天所谓的好啊，是你心脏病的症状表现的相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重啊，讲话了，没防备啊，心里的这根弦一松，对吧？你再加上夏天天热，这人爱出汗呐，这人一出汗他消耗了大量的这种水液，是不是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了，对吧？血液一粘稠了，这个血栓斑块是不是就更容易形成了？所以夏天我们说心脑的消耗反而很大，你知道吧？反而有的时候睡眠还不好呢，所以一样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这个脑梗啊。所以这人呢，就咱们指上了年纪的这人呐，你记住，那意外无处不在。但是夏天呐，有一点好是啥呢？就是夏季养心养脑正当时，就调理三高正当时啊。夏天是养心脑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冬病夏治啊，老病夏治最好的时候，也是内外同治最好的时候。第一，你吃药，这药的吸收要比冬天吸收的好。那你再一个，人处在一个开的状态，你像现在不都开窗户开门吗？所以人也一样啊，处在一个开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经络穴位啊它都是打开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是针灸啊刮痧呀，它事半功倍。包括带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可以戴在这个手腕内侧，也可以戴在脖子上啊，就往脖子上一挂，它有个挂绳的啊，这血压就下来了，往脖子上一挂，让这机器啊到我们心脏这位置，哎，心率就稳那儿了啊，往脖子上一挂，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胸闷啊，它就减轻了就好了。夏天的时候你记住要比冬天的时候效果要好，所以你内外同治，它效果翻倍。内有深柏、有鹿胎饮片这样的好药，外呢就咱外用，有这个专门治疗心脑、治疗三高的这个医疗器械啊，你在国家那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都能查到，这是货真价实外用治疗心脑三高的医疗仪器啊。医疗仪器啊，

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制啊，就像国药准制一样。所以，咱们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有一个编码是2022-1191，这就是它的医疗器械准字号。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治疗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高血粘，包括鼻炎啊、冠心病、心绞痛啊、脑梗、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病的啊。论文讲，戴上就治病啊，贴心脏上就治疗心脏，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实用，还非常方便，这么个东西。一天1到2次佩戴，一次佩戴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啊，作用也最直接。再加上这个导体激光治疗，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啊就开始有变化，那改善心脏引发的胸闷、气短呐、心慌啊、心绞痛这些症状啊，那所以你只要戴上，它就管用，知道吧？你只要戴上，那你什么都不用管了。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情况，它自动治疗，就特别省心。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具有八大功能啊，胸前一戴，轻轻松松就能治疗，自动就能治疗。啊，能够降血压，能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够激光调节心率，能够疏通血管神经，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那第三呢，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随时调节血压，清理血管，净化血液。啊，帮你每天扫除你血管内的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一台医疗器械能用上10年以上，啊，平均每天呢就几毛钱几分钱，啊，手腕子或者胸前那么一带，心梗、脑梗危险就不来找了。所以你说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不好？正常，心脑三高治疗仪啊是3880块钱一台，啊，这个呢咱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都有卖的，啊，甚至还有更贵的。一般导体激光治疗仪它都贵，啊，你要正常买不少钱，你像老两口一人一个，那得多少钱了？得7000多块钱了。啊，其实我不愿意让大伙儿单独去花这个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太值了，啊，是因为我心疼咱们大伙儿，讲话了，攒点钱那么容易呢，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省钱，尤其森柏马上要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就直接是650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以后也要断了，也没了。啊，就用的话，你得单独去花钱买了，所以我这心里也着急。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跟大伙在一起，每天相约相伴，这就跟亲人似的。很多人讲的，这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无论刮风下雨，天天都跟大林老师在这约会，这就跟亲人似的。啊，我的亲哥啊，亲姐姐，亲弟弟，亲妹妹一样，所以能给大伙省点钱，我心里高兴啊！就像鹿胎饮片这药似的，就到今天没让大伙花一分钱。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吃上这药之后，心脏不疼了，心脏不闷了，心脏有劲儿了，能起来了啊，能下楼了？多少人吃上这药之前脑血栓动都不能动的，现在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啊，能坐起来了。有的讲话了，能迈开腿了；有的能走了。我说之前呢，咱们有一老哥哥，类风湿，那手指关节一天给疼的，讲话了，真就是死的心都有。吃呢。

止疼片都不管用啊，每一天呢就是两个手啊互相的去砸，有的时候啊握拳头去用这个拳头去怼那个墙，疼啊，吃止疼片都不管用，那手指头啊都肿胀，完就吃参柏和鹿胎这药以后，现在你看那肿也消了，手指头那个关节也不疼了，洗个碗呢、啊、刷个碗呢、啊、洗个盘子啥的也能拿得住了啊，切个菜也能握住了，最起码的现在讲话呢我生活能自理了啊，要不讲话了这孩子马上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了。他讲话了，我一合计这事儿啊我就掉眼泪，我就哭，我难受啊，我心里边憋屈，但没办法，人老了有病怎么整。所以为啥说人到老活着他难呢？他讲话了，这我吃上参柏还有鹿胎的药以后，我现在我管哪我能动弹了，吃喝拉撒我谁也不用了。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能有今天遇到这么好个药啊，也没花多少钱，我怎么能不感谢你呢？他讲话呢，始终啊，大林老师你没让我们多花一分钱，从始至终啊，始终让我们只花一份钱，就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啊。所以你说我们能不合适吗？那眼下参柏这药就要涨价，鹿胎这药呢人家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啊，可以说这是双重打击，讲话了雪上加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我给大伙啊趟出来一条路，那我给大伙趟出一条路，在参柏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原价的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啊。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觉得不容易啊，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啊，大伙你听好了啊，因为7月1号以后啊，参柏舒筋颗粒它就要执行新价格了，就650块钱一盒了，所以在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参柏药厂、鹿胎药厂还有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就我们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拿上6盒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啊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送你一个100%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就跟那手表似的，你可以直接呀戴在我们手腕内侧啊，也可以直接挂在胸前，因为它有挂绳啊，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你戴手腕戴内侧也好啊，你戴在胸前也好啊，你都能实实在在的用得上啊。你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啊，尤其你像咱们血压血糖心率啊，对不对？我送你的这个啊可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心脑三高治疗仪啊，现在有钱的人，那岁数大一点的，包括有些年轻人，那老头老太太全带这个。那可能很多人呢没太听明白，我再说一遍哈，我再说一遍，这个参柏这药马上涨价了，鹿胎这药呢也已经停止给我们免费供应了，我现在呢给大伙趟出来一条路啊，所以在参柏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原价医疗活动啊，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参柏药厂还有鹿胎饮片药厂心脑三高仪器厂家联合给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咱们只花一份钱，拿上6盒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4大盒鹿胎饮片。

拿上12盒的森柏树英颗粒，免费赠送你12盒露台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啊，你自己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啊，你最好是自己用。啊，送你一个。啊，正常你要买这一个仪器啊，得3880块钱呢。啊，这是你拿上12盒森柏。啊，咱们就送你一个了，拿上20盒森柏树新颗粒的，免费赠送20盒露台饮片，这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啊，额外呢送你两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听好了，这回是送你两台了，讲话了，这回啊老两口你不用抢着用了，一人一个啊，你一个我一个，自己用自己的啊，让身体啊一起好起来，相扶到老啊。那么这次露台饮片现在的药啊一共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我不瞒大伙说啊，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也送不起。你像露台这药，医院呢最后给我们供应了不到5000盒，森柏这药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像之前那么供应那么多了，所以这回活动啊，咱们明天早上8点你就准时开始报名吧。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还有露台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机会仅此一次。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报名参与。那么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手腕内侧佩戴。贴内关穴这个位置去佩戴，这个内关穴呀，讲话呢，它对心脏啊、对血压呀、对血脂啊都好。那么咱们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啊，它没有这个左右手之分啊，你戴哪个都行，因为两边都有穴位啊。那要不就是啥呢？你挂在胸前佩戴啊，挂在胸前佩戴呀，它是可以直接贴着皮肤的。啊，最好让它直接贴着皮肤佩戴啊，我讲话呢，你无论是佩戴在手腕上还是胸前，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所以每天帮助你打通一点点，最起码把心脑的这个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对吧？把心梗脑梗的猝死，把脑血栓脑出血植物人这些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啊，危险找不到你啊，对不对？心梗猝死脑梗啊，包括植物人他找不到你了，多好啊，你也不遭罪了。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一旦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不，对不对？啊，你这多好啊，讲话了，这些病都找不着你了啊，而且这东西啊，咱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啊，不占天不占地的，对吧？也不用你去换电池啊，用没电了就跟那手机似的，都带着充电线直接充电就行，充了一次基本上能让你用上这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医疗仪器啊能用上10年以上啊，准确说啊能用上13年，那你算呗，就按照它那个价格，一天合1-2毛钱，对吧？但最主要是啊，咱这是没花钱啊，直接呢也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是数量不多呀，一共呢咱就订了500台，多一台没有啊。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它好啊，你每天用它啊，防护你这个心梗脑梗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我看它随时随地能够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缓解胸闷胸痛啊，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呀，随时随地就给你降血压了。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不要紧，你戴上1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不像这个降压药啊，你吃那个降压药，刷一下子啊，就像那个高空啊往下跳似的啊。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下楼梯似的，它是一步一步往下降啊，稳稳当当的一步一步往下走。让你这血压呀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能够给你降血压，戴上就治疗你的

0: 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在深百的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的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医疗器械厂，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你自己使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但是我建议啊，就是咱们自己用最好。换句话来说，就是谁有病谁用，这个不能混着用，正常你说我花钱买这一个仪器得3880块钱，那么这是咱拿上12盒森柏，就送给你的，免费得的。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200多块钱，完事额外呀、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送你2台。讲话了，老两口一起用呗，这就好了，对吧？咱也不用争，不用抢了，你一个我一个，因为它这里边是芯片的，它有识别的作用，所以说最好是一个人用。那咱们这回送2个，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那么此次鹿胎饮片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不瞒大伙说，就订了500个，多一个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最后给咱们供应了不到5000盒，森柏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那么多。所以这活动啊，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了。就开始准备报名了，因为这是咱们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你想厂家能给咱们多供应吗？这是好说歹说给大伙争取到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涨价之前最后一次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是森柏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机会仅此一次。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这一回，这也是深百这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也是鹿胎饮片这药最后一次再免费给大伙送一次，最后一次，所以机会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你错过了你就错过了你说我想花钱，那你就去买去吧，980块钱一盒。所以我希望大伙呀，能够把握住这次咱不花钱的机会，对不对？把握住这机会，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

0: 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新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红。听您说活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个孩子花1块钱的得2份。
2: 对。
1: 哎呀，这个高兴的老激动了。
2: 是啊。
1: 大林老师，我要订那个20盒的森柏，送20盒露台那个套装。这次我直接订最大套装的，麻烦你给我登上记呗。
2: 一会儿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只能先给你登记，但是呢，还不能替你报名。完了，你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啊。这次啊，我估计报名的不少，为啥呢？这次是咱们森柏树荫颗粒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活动。而且露台影片呢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你以后再想要自己花钱980块钱。同时呢，在这基础上咱们还有那个心脑治疗仪也会免费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力度挺大，对咱大伙来讲挺合适，挺省钱。
1: 对呀，大林老师，这我俩着急呢，我就怕明天呢订不上。主要啊哈，我听您说吧，这个森柏吧是最后一次原价供应了。
2: 对。
1: 下个月不要涨价了，虽说涨的不多吧，你说这20盒，不也差不多2000多块钱呢？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我就不怕你笑话啊，大明老师，这2000多块钱呢，给我和老伴啊买好几个月的菜了。所以这回啊，我说啥就多拿点儿。再有一个那个露台这药，以后出去得花钱买。
2: 对呀、啊，
1: 我两样都花钱，咱也吃不起。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我算了哈，现在我买一赠一了，一盒药盒子才200多块钱。还是我们健三刚那个治疗仪。你说这个仪器听着就好啊，正好我的老伴呢是一个。
2: 是啊。
1: 你这仪器要自己买，大林老师不得3000多块钱吗？
2: 我们定的是3880块钱的。
1: 大林老师啊，你说这活动，你说给咱们省了多少钱呢？所以说明额啊，说咱们就留好啊。
2: 的确。这次活动非常合适，非常省钱。刚才我就说了，咱们这露台影片不用单独花钱，而且这仪器，你像你订20送20的，啊，2台三高治疗仪，就这仪器，你平时你带着它，你带着它吧，它通过那里边的那个激光，它就给你调整心率了，它保证你这个心跳正常，稳定血压，保证我们这个疾病啊不出现那种突发，不出现那种急症。一直处于稳稳当当的这个状态，这多好啊，对不对？咱们这回内外治疗搭配上，好好的治一治啊。顺道你再跟我说说你的病情情况。
1: 哎，好。哎，大明老师，我还有烧血话。哎呀，这烧血压病都有20来年。明明觉得吧是有点高。一听呢，你们干什么事啊？就从哪50多岁左右吧，就一病了。那个最高都到180.9了，
2: 你看看，
1: 哎
2: 呦，
1: 都是吃降压药啊，到150-160。关键我咋的呢？我压差吧忒大，低压吧也就能66-68那样，低压太低了，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啊，给我整的吧也矛盾，哎呀，也不知道是该吃啊还是不该吃。
2: 你看就是，
1: 这玩意儿这脑袋呀就疼得厉害呀，我合计就走走道吧有点飘，就像踩棉花似的，
2: 就脚底没根儿，
1: 哎没根儿，哎站不住。
2: 哎呦，
1: 这老爸呀着急呀，老爸说老你上医院看看去吧。到那边一带就说了，哎你有点轻点，还有这个脑动脉呀硬化特别严重，所以这血管呢弹性太差了，哎完就说别像你那样啊血压控制不好啊，就特别容易血管破裂，造成你出血。
2: 因为你本身血压高，血管硬没弹性，所以它就容易破裂出血啊。
1: 哎呦，当时一听脑出血我就害怕了，因为咱家有这例子， 我家我老叔啊，就是脑出血。从那以后呢，我老婶呢就照顾他，那就瘫痪了。
2: 啊，
1: 老婶照顾能有一年多，这人呢还是没留住，走了。
2: 啊，你看看，那他的脑出血挺严重。
1: 哎、
2: 啊，
1: 对，俺家我爸呢，血压呢也高，我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家族遗传呢？
2: 不是感觉，他就是有。
1: 哎，
2: 啊，就是有。
1: 还懂呢。
2: 嗯。
1: 反正这两年嘛，有点太高了，老是迷糊啊。有时候我就是上医院打点滴流，要平时呢吃点药维持。你说要不咋整呢？
2: 哎呀，
1: 你说要这一个病，大林老师吧，我还不咋担心。你说我就不属于躺着呗？关键我这眼睛不行啊，看东西啊模糊。我咱家床脚啊，就是门牙的呀，给我撞了个腿呀、啊，隔了青一块紫一块的。
2: 啊，眼神不好。
1: 哎，眼神不好，模模糊糊的。
2: 嗯、
1: 哎，有时候走道吧，都搁手都得趟着点儿，有这个情况。
2: 嗯，
1: 大林老师啊，
2: 嗯，
1: 这节目吧，还是俺家邻居告诉我的，我就听了几天，越听越爱听啊。
2: 啊、
1: 嗯，后来呢，我就感觉有活动了，我就把这个新买的露台买下来。
2: 啊、
1: 嗯，我就觉得我用了五六天的时候吧，
2: 咋的呀？
1: 我就发现我看电视时候吧，
2: 啊、
1: 嗯，没听着了，没那么热了。以前我看电视吧，咱家电视我得往前坐。坐哈哈的不行，
2: 啊，
1: 我拿板凳往前坐，现在特别轻呀，
2: 啊，眼神好了，
1: 身买舒筋设立呀，很厉害。
2: 嗯、
1: 我用上我用的时候吧，一晚上睡觉吧好多了，脑袋呢也清楚了。
2: 嗯，
1: 最高兴啥的，大林老师，血压吧还是往下降的，你看我现在血压吧就130多，血压
2: 那挺好啊，黄金血压，
1: 是，你看高压也降了。血压呢上来了，
2: 哎呀，
1: 我跟血压大明老师，我以前吧有便秘毛病
2: 啊，
1: 哎呀，那上厕所老费劲呐，
2: 啊，
1: 六天呐都排一回呀，哎，每次要是上厕所啊，不怕你笑话吗？都放个脚趾往上，
2: 啊，
1: 就是干使劲垫出来，
2: 嗯，
1: 哎呀，有时候疼呀，很着急呀，都急火了，
2: 你看
1: 看，哎，那你说咋的？我这血压不太好。大病时候吧，稍微用劲呢，脑袋就迷糊胀。
2: 啊，
1: 我还怕你血压太升高了。
2: 啊，
1: 上个便所啊，这心里真啊。哎，现在情况还有了。
2: 是吧？
1: 用五个多月的时候吧。
2: 嗯。
1: 大病症，那天呢也不干燥了。
2: 啊。
1: 挺顺利的才就来了。
2: 哎。
1: 大林老师啊。
2: 嗯。
1: 真没想到啊，这个身板舒筋设立，这个露台引线。就这两样药管的这么全面，你看我现在身体好一大半了，我还得坚持用，我最谢谢你了，大明老师。
2: 哎呀，客气了啊。首先第一，咱们中医治病啊，找的是根本啊，因为你这个病它就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说呢，咱们治疗啊就是以化淤堵为主。这个深柏树英颗粒啊，它是专业化瘀的啊，你像这黄柏，它就化我们这个三焦的淤堵。啊，经络气血的瘀阻，所以说呢，它能帮助你通肠道。完了之后，咱们这个露台饮片呢，对于女同志来讲呢，它能给我们补精血，啊，有了精血，它也能够营养我们的肠道，增强咱们的肠道的这蠕动功能，所以这个排便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挺好，继续坚持用，赶上这活动了还省钱。
1: 对对，说啥呀？我要多备点。如果涨价的，露台没有了，我不担心呢，得20盒呀。你说啥得给我登记上啊？可别把我忘了，
2: 放
1: 心吧，着急呀。
2: 我跟熊说一声，给你登记好啊。
1: 好，
2: 完了你明天准时准点的打电话，跟学生把这事儿再确定一下啊。
1: 哎，好。
2: 好嘞，好，好，再见。
1: 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2: 客气了，再见。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柏药厂、露台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柏树新颗粒，免费赠送4盒露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柏树新颗粒，免费赠送12盒露胎饮片。 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 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

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电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包子龙又一次杀进了重围啊！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四面八方，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兵。对面有一员将，挡住了赵子龙的去路。这元将年纪也就在30上下，金盔金甲，紫战袍，胯下骑的青鬃兽，手里边擎着一件兵器，金顶开山月。什么样？就是那斧子上面多了个尖儿，那叫月。背后背着口宝剑。这元将并不怎么样，这口剑可真有点出奇，是白鲨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件，素白色灯笼穗子3尺多长，随风飘摆。哎呦，子龙啊，就注意上他这口剑了。这人不认识赵子龙，俺走。你是什么人？子龙啊，不想通名姓，倒想要问问他来将何名。哼，你家将军复姓夏侯，单字名恩。啊，派头不小啊。啊，这夏侯恩是谁？他是曹操的卑谏官。要不怎么赵子龙一眼就盯上他这宝剑了？曹操有2口心爱的宝剑，一口剑叫倚天，他自己佩戴着；一口剑

金弓，就这背剑官夏侯恩给他背着。这曹操啊也不是光带着那个倚天，有时候他也换换，就是他心爱之物嘛。据说呀，这两口剑是上古一位高人所造，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啊，甭管什么金银铜铁锡，拿过来苍狼一下子就给切开，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刻木如斧吗？这夏侯恩觉得奇怪，他这么一瞧，这员将怎么回事啊？我跟他通名报姓，他也不看我，一劲儿直往我身后边学嘛，学了什么呢？你赶快下马就擒。夏侯恩也不问赵子龙的名姓，催马过来，举起该山月就劈呀、啊。子龙啊，闪过去了，没有心思跟他打。一个是呢，他恨不得立刻就要见到糜夫人和幼主阿斗；再一个，夏侯恩他怎么能是赵子龙的对手啊？也不值得一打。子龙啊，倒是惦记上他这口宝剑了。走了三四个回合了，他一个劲儿的学嘛夏侯恩身后这口剑。夏侯恩有点毛了，心说怎么回事呗？啊，看什么？哦，明白了，看我这宝剑吧。夏侯恩笑了，心里说：“你哪认识这口剑呢？啊，这是我家丞相心爱至宝。你呀、啊，你少端详吧你！”就在这时候，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这手可真快，像劈着闪电一样，他把枪尖左手插，轻探臂膀。一个白猿摘头，轻轻蹭的这么一下，就把夏侯恩这宝剑给摘下去了，吭嘣，把那个判剑的绳子都给拽断了，差点把判甲头给拽折了，拽的这夏侯恩一个趔趄，哎呦，险一险从马上摔下来。他再看轻功宝剑已经到了赵子龙的手里了，夏侯恩汗都下来了，他都要哭了。怎么回事？急的，慢着，那个剑给我，那是我们丞相的，还打架呢。赵子龙啊，也差点的给气乐了，看了看这宝剑，真不错。哦，这一说才明白，感情是曹操的。你要这剑呢？好啊，待我把剑还给你，过来取。这夏侯恩也不知道是缺心眼儿啊，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是急了，他催马过来，把这开山月一换手，他真要，他以为子龙真给他的。赵子龙啪把这剑这么一换手，左手掐住了剑匣，右手一顿蹬簧，唰的一下，哎呀，宝剑出下，寒光一闪，冷气森森。子龙不由得心里头暗叫一声：“好剑，一个百草寻蛇！”噗！夏侯那死尸哭哧一下，顺哪就掉下去。他带来的那些兵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员将是谁呀、啊？这不是一位凡夫俗子，这位是神仙。太英勇了，勇猛过人呐！没看怎么一下子就把宝剑摘走了，又没看怎么一下子，夏侯恩脑袋没了，跑吧，呜这一下，全跑散了。子龙也不愿意追赶他们，他呀，赶忙把自己那宝剑摘下来，当啷扔了，把曹操的青弓箭佩戴在肋下，嘿。子龙这高兴，精神为之一振，啊！你看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宝剑赠烈士，烟粉送佳人呐。子龙得这么一口剑，

太俏了，继续找糜夫人。糜夫人哪儿去了？哎呦，糜夫人好可怜呐、啊！这个车仗被曹兵冲散之后，糜夫人谁也找不到了。她怀抱着额头，跟着老百姓东一头西一头的就这么跑啊，连鞋子都跑掉了。最后啊，在一个桥洞子里边藏起来。怎么回事？这时候大队的曹兵过来，连步兵带马队呀、啊，就打这桥上这么过呀、啊，站在那个桥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往下掉土，可把糜夫人吓坏了。夫人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是怕阿斗出点意外呀、啊。天已经很晚了，特别冷啊。肚内无食，身上无衣，这怎么办呢？他怕阿斗哭啊，这一哭一叫，你知道让谁听见呢？曹家兵将听见之后，哎，哪有小孩哭叫啊？是不是刘备的孩子？这可就麻烦了。糜夫人把孩子紧紧地裹在怀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没动静了。糜夫人一点一点的由打这桥的下边爬上来，手也扎破，脚也扎破了，一步一步的往前来呀。走出一段路来一看，前面这儿有一道短墙，实在走不动，糜夫人就在墙根下坐下，那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啊！现在真是心似刀割，滚油煎肠，一个亲人也看不到，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只觉得阵阵清风吹过来，那真是痛骨寒呐！阿斗哭了一声，可能是饿了，没有东西喂他，也没有奶给他吃，你说这可怎么办？夫人举目这么一看，方才什么也看不清楚，天已经很黑了，现在在这个短墙下坐了这么一段时间，缓了一缓，看什么呢？较为清楚，糜夫人只见离自己不远那有一眼井，也不知道是水井是枯井，夫人真想把阿斗放在地上一头扎入井内，自己一死了事啊。阿斗怎么办啊？我怎么能把孩子扔在这儿不管呢？这便如何是好？糜夫人是左右为难。就在这时，只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夫人惊打了个冷战，她听见马蹄声响，举目这么一看，一员大将骑在马上，手提着银枪，瞪着双睛正在找呢。赵子龙看见了，您在短墙下这坐着一个女子，他催马到跟前，什么人坐在此处？哎呀，糜夫人喝的是魂飞天外呀、啊！强打着精神抬起头来看了看，啊，是子龙将军。哎呦，赵云的头嗡的一下子，是糜夫人，我救驾来迟，啪，水灯离鞍，下了马了，啪，把枪往那盒这么一插，他抢步上前，单腿打圈往那一跪，给夫人施礼。哎呀，糜夫人呐、啊，

0: 不知道是哭还是笑了。这可真是见到了救星，见到了亲人了。子龙将军，你来得真好啊！你来看，把额斗抱在怀里，赶快，你把幼主抱起来，把他抱走。皇叔奔波半生，只有这么一点骨血，我要不是怀抱幼主啊，我早就投井一死了。说到这儿，子龙心里翻了个个儿。夫人，不要多说了，现在我家主公安然无恙，就在前面不远，请夫人赶快上马，赵云步行，保夫人幼主去见我家主公。哎呀，糜夫人摆了摆手，子龙将军，我已经走不了了，脚扎坏了，腿上还带着伤，你赶快把幼主接过去。哎呦，子龙这着急呀，心说这夫人这怎么了？您快上马吧！这时远处已经传来了喊杀声，不知有几队曹兵已经逼近了，不能再耽搁了。是子龙就让夫人上马，糜夫人是说什么也不走，手里就拖着这额斗。这时夫人这么一着急呀，就把这位幼主额斗放在地上了。子龙比夫人还着急，他也不敢过去搀，也不敢过去扶。这个古礼呀，要不怎么这封建他害死人呢？这太可恨了，这封建男女授受不亲，尤其赵子龙和这位糜夫人这种关系，那更不得了。我过去我搀您一把得了，把夫人本一下抱起来给搁马上，那不行。子龙想啊，把这个枪拿起来，让夫人扶着这枪再上这马，你这得多耽误工夫啊！就这时候，夫人这么一指，您看那是谁呀？子龙一回头，夫人往前紧爬了几步，噗的一下，一头就栽到枯井里去了。哎呦！可怎么腾腾腾往前紧抢几步？他想跳到井下把夫人给救上来。男女授受不亲，这时候急了，那也不管了，不行啊，这枯井是水井啊。可恰恰就在这时，前面一片喊杀声，地上躺着那额斗啊哭了，抓啦的这么一哭，这一声啊，呵，子龙心里头翻了个个，他得先顾幼主啊，赶忙回来就把额斗给抱起来，抱着额斗再到井前。夫人呢，已经绝气身亡了，虽然是个枯井，好几丈深，那一头摔下去还活得了？没办法了，子龙一想，只得抱幼主去见主公。他唰啦的一下把潘甲绦解开，护心镜摘下来，把额斗揣在怀里，随后把甲掩上，系好了潘甲绦，挂上这护心宝镜，然后提起枪来，刚要上马，这么一回头，这井内就是糜夫人的尸体。曹兵来了，看见怎么办呢？他抬头一脚踏，把短墙给踹倒了，哗一下就把这枯井给掩起来了。子龙上了马，刚上马，对面一员大将挡住了赵子龙的去路。子龙举目这么一瞧，这员将身后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大字何坚张呀。子龙一愣，怎么了？他认识这人，这是曹操手下名将之一，大将张合。这可不是那卑贱官夏侯恩，也不是那个出来学么洋烙的那个淳于导， 这位可厉害。子龙催马上前，不说话，举枪就刺，
1: 威胁了
0: 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子龙啊，最担心的就是右肘额头啊，打着打着，他就推一推护心宝镜，打着打着，他就看一眼怎么回事，他怕把孩子给闷坏了。这闷坏了可怎么办呢？啊，他又怕敌将发现了右肘，子龙这思想有负担呢、啊。他紧着这么一忙活，张和觉得奇怪。张和心说：“这员将怎么了？啊，他干嘛呢？这是打着打着，摸摸这儿，推推那儿的，这护心宝镜挂的也不正啊，怎么回事？这，哟，张和也发现了。”这员将怀里怎么鼓鼓囊囊的，还直动弹，这什么暗器啊？揣什么法宝的？这和一想，我得留点神。好，他瞪着俩眼睛，就盯着子龙这胸前，朝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呐、啊。子龙一听坏了，怎么他怎么直往这儿学嘛呀？这怎么办？张和现在恨不得就把赵子龙给生擒活捉了。就在这时啊，曹操传来了一道将令。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5: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做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4: 对，
5: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4: 太多了。
5: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4: 没错。
5: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4: 哎，
5: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4: 充足了、
5: 哎，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4: 就又不一样了。
5: 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 Q10 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好在这儿了。
4: 对，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

0: 课，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 10的含量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10，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10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10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
1: 啊！
0: 而且这款辅酶 Q 10，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
1: 嗯，
0: 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就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10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胶囊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
1: 嗯，
0: 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
0: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啊，就是咱们今天这档、
1: 嗯。
0: 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10，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10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0: 了，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10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
1: 啊！
0: 而且这款辅酶 Q 10，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10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0: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
1: 哎，
0: 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10瓶，
0: 整整10瓶，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

0: 1-8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赵子龙怀揣着幼主大战张合，他不想恋战的，想把张合甩开，自己杀出重围去。可是这张合不是一般的战将，这缠住你，你就走不了了，那就是子龙啊，换别人说不定早已经丧命在张合的刀下。特别是张合呀，紧着这么一学嘛，子龙这个护心宝镜，子龙可有点紧张。恰恰就在这时，曹操的将令传来了。曹操在哪儿呢？在山顶上呢。那地方不错，高高骚骚的，凉凉快快的，曹操在那儿挺美。怎么回事呢？他刚来，他刚到景山，在哪儿扎营合适啊？他得指挥全军呢。曹操带领着文武就到了景山的顶上，云罗伞下备好一把大椅，曹操往那儿一坐，那派头不可一世。曹操生的相貌也出奇呀，是这个白面长须，嘴这么一撇，往那一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里边抱着令旗令箭，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这个人一声也不言语，往这一站。曹操知道他不讲话，可是走到哪儿，曹操把他带到哪儿。他今儿个在这景山顶上这么一看呢，怎么我这么多的人马就捉不到大耳贼刘备呢？他手下到底有多少能将？不就是关羽、张飞、赵子龙吗？啊，我早就听说了，可是现在这刘备无影无踪了，只见一员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手持着银枪，胯下白龙马，一会儿从重围中杀出去，那走了就算得了呗。嘿，功夫不大又杀回来了，已经杀了几进几出了，真奇怪，这元将是谁呀？旁边的徐庶可替子龙捏着把冷汗。徐庶认识子龙，太认识了，在新野县耳鬓厮磨啊，日夜相处好长一段时间呢。不就因为曹操把徐母诓到了许都，随后仿着徐母的这个笔体，不是给徐庶写了封信吗？这徐庶呢，那时正在保着刘备呢，叫单福嘛。最后一接这信，他才跟刘备说了实话。刘备啊，这个人非常仁义啊，这么一说，我不能再留着您了，再留您的话，那就那母子感情没了，说不定曹操就把老太太给杀了。就这么徐庶才离开的刘备，走马见的诸葛嘛。可他到了这个许都，见着母亲徐母，一气之下悬梁自尽，老太太死了，意思就是说儿子你不应该来。徐庶后悔了，悔之晚矣。那么自己在离开刘备的时候，曾经跟刘备说过，我到了曹营绝不献一谋，我到曹操那儿一谋一计也不给他出，不单不献什么谋和计，连话都不说。所以从那儿留下这么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

0: 是赵子龙吧？子龙将军呐、啊，你已经杀出重围了，怎么不走啊？啊！赶快去寻找主公啊！去保驾，你跟着主公走吧。怎么会又杀回来了呢？
1: 徐庶不知道，不知道赵子龙那寻找夫人和幼主呢。
0: 这可怎么办？现在四面八方的这个人马越聚越多呀。
1: 曹操看着看着，他站起来了。怎么回事？他是打心里往外钦佩这员大将赵子龙。
0: 哎呀，这员将可太可爱了，怎么会如此之勇猛啊？我要有这么员将该多好啊！他谁呀？
1: 徐庶这么一看，这时候我要再不说话呀，可不行了。啊，丞相。
0: 哟，
1: 曹操啊，
0: 乐坏了。怎么不容易？今儿个徐元直能上赶着跟我说话了。
1: 元直，您看，杀进重围，杀出重围，这员将怎么样？
0: 元直啊，不瞒您说，我非常喜爱这员大将，但不知他姓氏名谁。
1: 嘿，丞相，我可认识他。不但认识，此人还是我一个好友。
0: 哎呀，曹操是惊喜异常啊。
1: 怎么，
0: 元直，这元将是你朋友？
1: 不错。
0: 他是什么人呢？
1: 他就是常山赵云赵子龙啊。
0: 哦，
1: 曹操暗吃了一惊啊，感情他就是赵子龙啊。
0: 嘿嘿，可惜呀，
1: 可叹。丞相，有什么可惜的？可惜这员虎将他怎么会辅佐了刘备了呢？
0: 他没有遇到明主啊，不能保刘备。刘备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
1: 如果赵子龙要是保了我，那还了得吗？
0: 丞相，我看您很喜爱此将。
1: 那个当然了，要是这样的话呀，如果丞相能把赵子龙生擒活捉，我不费吹灰之力，几句话我就能劝赵云归降丞相。
0: 曹操把令旗令箭一换手，抓住了徐庶的手。
1: 元直，你说什么？能劝降赵云归顺于我？
0: 啊，正是如此啊。
1: 哎呀呀，元直啊，如果要能那样的话，嘿嘿，老夫的霸业
0: 九爷我就全齐了。
1: 你要能够说降子龙，元直啊，我必有重赏。
0: 那就请丞相您传令吧，一定要生擒赵子龙。
1: 当然当然。
0: 一回头叫过来了中军官，让他赶快传令下去，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呐、哪个敢伤害了赵云赵子龙，老夫当然遵令。同时我就杀了他。
1: 刚才张合接一令啊，就是这道令。
0: 张合这么一听
1: 啊，
0: 当时他愣了。
1: 哈哈，感情这就赵云赵子龙啊。哎呦，

我说我娶她不下呢。哎呀呀，这回算行了，咱们城下的令已经传下来了。我呀，我无论如何得把赵子龙捉住，因为是我第一个看见的，谁也抢不去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走。可这一刀紧似一刀啊，张和打得越打越凶。这还不算，这周围喊声四起，抓住赵云哪用用胡子龙不赵云，抓赵子龙啊，这也喊那也叫，子龙这么一听啊，今儿个有人是挡我，挡我则死，退后逃生啊。他手中这条枪都飞起来，扎出去就是枪，勾起来就是棒啊，逢人就扎，见人就打呀，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子龙是慌不择路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咔嚓呜什么一声响，掉在陷马坑里了。子龙胯下这匹马撑得起是宝马良驹呀，可是马也吃不住劲儿了，他也太疲劳了。再说什么叫草，什么叫料，这马连口水都没印呢，要搁别的马呀早就卧槽不起来了，也就是赵子龙这马得了。咵一下摔到陷马坑里，子龙大吃了一惊。就在这时啊，曹兵纷纷赶过来了，这回这员将跑不了了吧，啊，我们亲眼瞅着掉到陷马坑里了。这时如果梆梆梆梆声这么一响，唰唰唰乱箭齐发，赵子龙啊就得死在乱箭之下，没一个放箭的。打梆子那个连梆子都扔了，怎么回事？一呀、啊、没人敢放，二舍不得放，没人敢放，丞相的将令那儿压着呢，告诉你们了，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舍不得。所以怎么样，大伙呼一下全过来，特别有两员小将，亲哥俩姓钟啊，哥哥叫钟进，兄弟叫钟深，有打左右两边就杀过来，钟进钟深两兄弟眼睛都蓝了，怎么回事？高兴的，嘿，这回你赵子龙可走不了了，快赶开准备挠钩铁锁，和皮条绳铁链子挠钩铁锁呀，全都准备好了，越来越近了，眼看就要到这陷马坑的坑边这儿，子龙可真着急了。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怀中的幼主怎么样了？这么半天一点动静没有，是不是把孩子给闷坏了，还是怎么回事？这马，哎呀！子龙心想：我的宝马良驹呀，这时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无论如何，咱们得从这陷马坑里跳出去。他啪，用枪杆在马的那三叉骨上打了这么一下。马何尝不想跳出去，跳不了了。这时子龙看得很清楚，兵层层甲层层已经逼近了陷马坑。就在这时，只听子龙这怀里头抓啦这么一声，怎么回事？那阿斗哭了，这声哭叫声音刺耳啊，把子龙这胯下马给惊了。甭说这胯下马，快接近陷马坑的那曹兵啊，趴下来溜啊。怎么了？吓得？怎么这小孩子叫啊？怎么回事？就在阿斗这一哭叫的时候，子龙拥足了这手中枪，啪！狠狠抽这马这一下，连阿斗的哭声带着一枪杆子，这马可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啊一声，由打陷马坑里跳出来了。跳出了，子龙也不看也不问什么中进中身呢、啊、他管谁。只见对面有一员小将，手里拖着方天画戟，子龙没问他，一枪点咽喉，刺死一个，把中进给刺死了。他兄弟急了，他兄弟一瞧，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啊，明明掉到陷马坑里，他怎么会蹦出来了，把自己哥哥给刺

0: 死了才不急呀、啊！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子龙连头都没回呀、啊，啪！伸手抽出青空宝剑，就这一下，就后边那个终身呢，就半两了，半两的啊！这一剑由头顶劈上去，哗！一下把这人两半了，就劈完了，一边倒一半。子龙啊，夺路而走，直奔长坂桥头。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

0: 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澎湃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2: 是这样的。
1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43集。生命既背负了许诺，就不能再随意的挥霍。狄仁杰毕生运筹帷幄，唯有最后这一次的谋略，让他真正的感到值得。哎呦，原来这天光都已经微亮，夜快要尽了嘛。狄仁杰感慨道：元芳啊，你打算何时返回西域啊？李元芳略作迟疑：大人，我承诺乌之乐明年元旦前回到岁夜。哦，这么急？狄仁杰不禁有些吃惊。难怪你说时间不多，如此算来你必须要尽快启程了，真是来去匆匆啊。一语未了，无限的惆怅尽上眉梢。虽然早知永别就在眼前，毕竟还是来得太快了些。也不用那么着急吧，李元芳小声嘟囔，您这一下子就把我的15年判给了乌之乐了，我就算晚到几日又如何呢？那不行，狄仁杰斩钉截铁地道，越是如此，最初的表现才至

0: 关键，任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会影响大局，甚至会危及你的生命。元芳，严冬马上就要到了，你还是快快动身吧。况且你在神都再三迁延，很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因此不要再耽搁。
1: 可是大人，
0: 狄仁杰拍了拍李元芳的胳膊，我刚才已经说了，阿军需要的是时间，现在谁都帮不了他，只有靠他自己打开心结。元芳啊，你就算留在这里也于事无补的。李元芳苦涩地道，
1: 于事无补倒是真的，他根本不愿意见我，我想他一定非常恨我。
0: 狄仁杰连连摇头，哎，千万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元芳，不要因为自责就把仇恨强加到别人的身上，你没有错，他也绝对不会恨你，他只是还无法面对你。顿了顿，他又一次慈祥的微笑，放心的去吧，阿军我会关照他的。李元芳没有说话。
2: 怎么，信不过我这老头子？
0: 还是无言。狄仁杰从身边拿起一样东西，轻轻搁在岸上。
2: 元芳啊，这次你走时必须要把幽兰剑带上。猛然间，热忱的目光如剑芒闪烁。
1: 大人，
0: 狄仁杰抬起手，元芳啊，几个月前去亭州时我就带着他，谁想还是没能交给你，这回你既然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去，我可不想以后再千里迢迢给你送兵刃。
2: 嗯，李元芳点了点头，只是今后在西域都是马上作战，这剑终归不如刀枪来的实用。
0: 狄仁杰皱起眉头，怎么还嫌弃老夫的东西了？
1: 啊，我是实话实说。
2: 哼，大将军的兵刃是用来扬威，不是用来砍人的，你今后多要领军打仗，而非亲自杀敌，明白吗？
1: 是，我明白了。
2: 知道就好。
0: 少顷，低低的又添了一句，
2: 其实老夫是要用这幽兰与你换另一样东西。
0: 又一样东西被轻轻搁在宝剑的旁边，玳瑁上古的柔光慵懒莹润，倒与那沉稳刚毅的剑鞘相得益彰。李元芳凝神注视折扇良久，伸手一把擒住幽兰，
1: 大人，你我之间何须交换？
0: 执剑抱拳，多谢大人赐剑。狄仁杰含笑摇头，
2: 元芳啊，你我之间何须言谢。
0: 他也探出手去，紧紧握住最终归属自己的至宝。辗转34年的岁月，他终于收下了他的馈赠。虽然仇恨并不存在，他还是期盼谅解。现在夫复何求？最后一颗晨星还来不及凋零，李元芳独自来到距撒马尔罕珠宝店一箭之遥的客栈。蒙丹来洛阳之后就安顿在此处。从天音塔上抱下昏迷不醒的沈君，李元芳便将他送到了这里，请蒙丹相陪照料。此时李元芳匆匆走过深深几许的庭院，在沈君暂居的房前停下了脚步。从窗户望进去，屋中依旧一片漆黑。李元芳踌躇几许，下不了决心上前叩门。正在小院中发呆，突然他感觉有人在扯自己的衣襟。他伸出手去，轻轻抚摸那个倚靠上来的小脑袋。
1: 哈，冰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0: 自从天音塔下重逢，这小孩就形影不离地跟随在李元

0: 方的身边，一直跟到这客栈里。昨夜若不是趁他熟睡，恐怕还要跟回敌府。见李元芳低头看他，韩冰闪动晶亮的眼睛：“
1: 哥哥，阿君和红艳姐姐都不在屋里。”
0: 李元芳顿时有些紧张：“
1: 他们在哪里？”
0: 韩冰拖着他的衣袖就走：“
1: 他们在后院看山呢。”
0: 原来这客栈居于一处坡地之上，自后院假山耸起的最高处，小小的一座石亭中，凭栏远顾，可以眺望到邙山掩映在重重雾霭后的模糊身影。今天冬雾厚重，将日出的光辉尽掩，昏暗的山峦之上，长空刚泛起淡淡的灰白。远远的便能看见亭中一个纤弱的背影，浅浅的轮廓就诉说出无尽的凄楚和悲凉。已是全身中原女子打扮的蒙丹站在亭外，见李元芳走近，朝他点了点头。
1: 他一大早就起来站在那里，我不忍心打搅，只好在近旁守着他。多谢红艳。
0: 蒙丹转身让开，李元芳沿着碎石铺就的小径走到亭外，不再向前半步。旭日冉冉升高，邙山的山影逐渐清晰。他不知道站了多久，那个从第一次见就让他感到难言亲近的身影始终纹丝不动。也许他没有发现身后有人吧，他想和他打个招呼，却始终没有能张开口。李元芳决定离开了，他低下头，刚刚转身迈出一步，耳边突然响起那天籁般的嗓音：“
1: 李先生。”
0: 李元芳转回身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暗淡无光的脸，凌乱的发丝覆上额头，让她看上去更像个迷失的小女孩。
1: 原来你知道我在，
0: 她轻声地说道。沈君低垂着眼脸，不回答也不看她。
1: 阿君，我是来和你道别的，我要走了。
0: 他终于抬起眼睛，似乎想问什么，但他等了片刻，等到的只有秋风瑟瑟。
1: 李元芳道：“那么我走了，你要多多珍重。”
0: 朝他点一点头，他就要离开，冷不防被沈君一把握住了双手。李元芳还在愣神之际，沈君已经把他的双手举到眼前反复查看。过了一会儿，才听他轻轻嘘了一口气：“
1: 还好，青子倒都退了。”
0: 将李元芳的手放开，沈君重又垂下眼脸，再也不发一言。
1: 阿君，我走了，你要多多珍重，一定要活着。
0: 话音落下，他便头也不回地拾级而上，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石后面，才有两滴晶莹的水珠顺着那苍白的面颊无声无息地落下。血泪凝结的心花固然娇艳，却长在命运错误的根须上，需要将那错误连根拔起，花也就枯萎了。此生已错，纵有万般不舍，只道无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李元芳和孟丹又嘱咐了几句，便走进通往前院的回廊。韩斌坐在廊檐下，心事重重地晃荡着两条腿，一见到他忙跳下地跑过来叫哥哥。
2: 斌儿，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
1: 李元芳在回廊里坐下，韩斌撅起嘴站在他的面前，欲言又止，虎着一张小脸。
2: 怎么了斌儿，不高兴吗？
1: 李元芳拍了拍韩斌的肩膀，这才发现比起几个月前在亭州，这孩子长得更结实了，原本黑黑的脸蛋也白了一些。韩斌低着头，鞋底在地上来回的蹭。李元芳笑了笑，
2: 哈哈，冰儿，我要回西域去了。
3: 哥哥，你什么时候走？
2: 我这就去牵严峰，你等等我。
1: 韩斌突然慌慌张张地开了口，小脸急得有些发白。
2: 不，冰儿，这次我不会带你去的，你要留在洛阳。
3: 我不，我就要跟你走。
1: 韩斌跺着脚喊了起来。李元芳把脸一沉，
2: 冰儿，你要是再这样冲我嚷，今后我们就不必再见了。
1: 韩斌吓得立刻没了声音，眼圈却是通红。李元芳略微缓和了神色，问
2: 冰儿，听说你学会打马球了，打得还很不错。
1: 韩斌委委屈屈地点点头，
2: 听说你还和林兹王爷交上了朋友。
1: 韩斌朝李元芳看了一眼，再点点头。李元芳又问，
2: 你喜欢打马球吗？
1: 你喜欢和林兹王一块玩吗？这回韩斌耷拉下脑袋，什么表示都没有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1: 李元芳道，冰儿，林兹小王爷已经向大人提出要你去相王府做他的贴身侍卫。
2: 其实你这么小，当侍卫只是个名义，实际上是做他的伙伴。既然你也愿意和他玩，那这事儿就定下了。
3: 哥哥，
1: 韩斌急得又想喊，又怕李元芳发火，眼泪再也憋不住了，滴滴答答地掉了下来。
2: 哭什么呀？
1: 李元芳低声斥道，这么点小事情都哭，真没出息。
3: 哥哥，可是我想跟你走。
1: 韩斌还在央求，李元芳摇了摇头，
2: 冰儿，本来我也很犹豫，是不是要让你也卷入这些是非，不过大人说服了我，男人早晚要承担责任，你现在还小，男人不会注意到你，因此也就少了很多风险，但是你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懂得很多事情，等你长大了就有了自己做出判断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假如你遇到麻烦或者想重新选择，还是可以来找我的嘛。
1: 说到这里，他微笑着摸了摸韩斌的脑袋，韩斌泪眼汪汪地看着他。
3: 你一定要等我长大吗？现在不行吗？
2: 现在真的不行，你跟着我会更危险。在洛阳有大人，有警徽，林兹王虽然年轻却十分精明，相王府毕竟不是东宫，他又非嫡子，你和他在一起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沉默了一会儿，李元芳又道，
2: 李隆基在天音塔下放的那一箭救了阿军的性命，单单为此我们应该有所报答。他什么都看到听到了，却不问也不说，这既是心计也是情义。
1: 斌儿，你到他的身边其实是在帮助大人爷爷，帮助阿军，更是在帮助我，懂吗？韩斌停止了抽噎，像过去一样，李元芳把他搂到怀中，轻声说，
2: 斌儿，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岁月是西域的门户，
1: 大石商人来往中原都要从那里经过。待我去了那里以后，会时刻留心，想办法打听你那条金链子的下落。但愿有一天能够物归原主吧。九世元年的冬天很快就到来了，上贤房内清静肃穆的狄府门前，最近这段时间突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而且大多都是一些宝马香车、锦衣裘服的达官贵人。只是他们进出狄府时，个个神

0: 情凝重，面带忧虑。于是流言很快在街坊间传开了。大周朝德高望重的老宰相，人称当世神探的狄仁杰狄大人突然重病，病况极为凶险，才几天的时间就已卧床不起。皇帝把太医院内最好的御医送来为狄大人诊治。大人的三公子本来就是皇帝的药商，天下最珍奇的药物都不在话下，可惜即便如此，只怕也回天乏术了。这一日午后，好不容易狄府正门前那些探病的车马渐次散去，一乘小轿悄无声息地抬进角门。轿子刚落定，早就等候在一旁的狄春亲自上前扯起轿帘：“
1: 沈小姐，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0: 全身素衣的沈君走下轿子，微微有些犹豫。自从到了洛阳，他在离狄府一条巷子的小院中住了大半年，却从未有机会进入狄府。今天还是他头一次亲身感受这府邸中贵而不奢、静极则微的气派。他确实曾经对这里很好奇，但此时此刻却只感到物是人非的凄凉。毕竟这府中与他血肉相连的两个人都已经永远地离开了。狄春领着沈君匆匆前行，很快就到了狄仁杰书房所在的后院。经过东厢房门前，狄春迟疑了一下，轻声道：“
1: 沈小姐，这就是沈将军还有李将军，他们都曾经住过的屋子。”
0: 沈君停下脚步，淡淡地扫了一眼那间外观朴素沉着的屋子，突然间心痛如绞。他勉强定了定神：“
1: 大管家，狄大人在等我吗？”“
2: 是啊。”
0: 狄春的眼睛有些发潮：“
2: 老爷突然病重，天天念叨着要找小姐来，可又不让我们对小姐说实情。若不是昨天三少爷发话，我们也不敢直接把小姐接来。”
0: 沈君按了按胸口：“
1: 他老人家的病真的……嗨，沈小姐自己去看吧。”
0: 狄仁杰半倚半躺在榻上，原本花白的须发这时看来已如霜雪。听到动静，他微微地睁开了双眼，顿时露出由衷的笑容：“
2: 阿君啊，是你来了。”“
1: 是。”
0: 沈君才应了一声，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淌。“
1: 狄大人，我不知道您……”“
2: 哎，来了就好啊。”
0: 狄仁杰端详着沈君萎靡枯槁的模样，不觉黯然神伤。“
2: 阿君啊，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许多苦。”
0: 沈君连连摇头，他想要对这垂危的老人说几句宽慰的话，可是泪如泉涌，竟连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了。狄仁杰又道：“
2: 阿君啊，我听景辉和猛丹说你决心要出家，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0: 沈君低头垂泪。狄仁杰长叹一声：“
2: 哎，阿君啊，你是想步你爹的后尘啊。不过据老夫所知，了尘出家20余载，虽成一代佛学大师，他的心中到最后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他的女儿，也就是你呀。因此阿君，遁入空门并不会给你解脱。今天我要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些往事，等你了解了一切再做决定好吗？”
0: 这是关于谢兰的往事，关于他还有他是如何阴差阳错地主宰了他的整个生命。

0: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3: 骨骼是吧，
2: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3: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2: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3: 坐会儿，
2: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3: 啊、
2: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3: 那就不敢摔了，
2: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3: 缺油了，上锈了，
2: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3: 就得给它浇油、
2: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3: 对，
2: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3: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2: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两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3: 就在这个手边了，
2: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 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3: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2: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3: 全网低价，
2: 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3: 非常
2: 非常火爆，
3: 抢购起来。
2: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3: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2: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

0: 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0: 赶紧安排上。
2: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0: 哎呦，
2: 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嘛， 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0: 是不是晚了呀？
2: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0: 赶紧安排上啊，
2: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2: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44集。沈君来看望狄大人，他说他要出家。狄大人对他说：“你的爹爹出家，一直在想着他的女儿，也就是沈君。他想告诉沈君一些往事，等他了解了一切再做决定。”他告诉阿君，谢珍本是谢氏旁族，家境原就世微，再加上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很快便把家底给败光了。他抛下发妻和7岁大的儿子在家中不管，自己去投奔汴州远房表亲谢汝成。谢汝成心地善良，从不对人提防，不仅供给谢珍吃喝，还把自己家中历代收藏的典籍器物一一展示给谢珍，见他喜欢，还慷慨相赠了不少藏书，却不料就此种下了祸端。谢珍此人贪婪恶毒，自从见了谢汝成的家藏之后，便垂涎三尺，一门心思想要占为己有。他表面不露声色，一味与谢汝成交好，取得他的信任， 谢汝成果然将他引为知己，甚而把与玉荣之间夫妻不睦的内情都如实相告，以致谢珍对谢家的一切均了如指掌。李伟避难谢家，谢汝成也未对谢珍隐瞒。谢珍立即感到自己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于是他定出了一条阴险的连环计，首先写了匿名的告密信给官府，并提出以谢家全部财物作为献出李伟的交换条件。随后他又抢在官府搜查谢家之前向谢汝成通报了消息。按照谢珍的如意算盘，谢汝成得到消息后必定会和李伟一起逃跑，到时候他再将官兵引来，不仅能抓住李伟，还能趁乱将谢汝成置于死地，谢家的一切对他就唾手可得了。然而令他大感意外的是，谢汝成居然要代替李伟，还将玉荣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并交托给了他。因为谢汝成被当作李伟砍头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也就等于将谢家的全部拱手相送给谢珍了。于是谢珍喜出望外地带着玉荣和两个孩子逃走，这一回他倒不急于向官府报告真李伟的去向了，因为谢汝成被杀才是他最想要的结果。谢汝成真的被杀了，但是谢珍却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得到谢家的全部财产，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一定是在那个城外荒僻的道观中。由于唯一还活着的人保持沉默，那么只能靠推测去揣摩，在那血腥恐怖的日与夜，玉荣、谢兰还有襁褓中的阿君究竟遭遇了什么。最大的可能是谢珍对美丽而头脑混乱的玉荣产生了不轨之心，本来玉荣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却连多等几天的耐心都没有了。然而他没有料到的，那个才8岁大的瘦弱男孩拼死保护自己的母亲，他一定用了父亲给他的紫金剪刀作为武器。虽然他不是成年男人的对手，可这场搏斗肯定唤醒了玉荣作为母亲的部分理智。道观内发生了混战，炼丹炉被打翻在地，滚烫的丹水泼了谢珍一脸一身，谢珍痛不可当，无力继续追赶，玉荣和谢兰才得以逃脱魔爪。但是谢兰最终没能追上自己那疯狂的母亲，也许因为她在搏斗中受了伤，多半还因为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未满月的女婴，也就是今天的沈君。而玉荣却似乎突然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她一路狂奔着冲向刑场，又在目睹丈夫人头落地之后呼唤着谢汝成的名字，自沉于龙庭湖中。这个故事说得又长又艰难，从午后一直说到掌灯，狄仁杰病入膏肓的脸上交替着畅快淋漓和痛心疾首，今天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没有人知道谢兰是否看到了母亲的死，也没有人知道她就此去了哪里，又如何失落了他的小妹妹。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谢珍虽然保全了性命，却留下了满身满脸罪恶的印记。因为第二天老夫就去汴州查案，谢珍畏惧之下杀害了唯一的证人，那道观中的道士，又找到了女婴，便潜回家乡去了。在家乡不敢久待，谢珍很快又改名换姓，背井离乡而去。其后的几年中，他辗转病榻，痛苦不堪地活着， 内心充斥着对谢兰一家的怨恨和毒计失败的懊悔。后来他打听到老夫为汝南郡王全家翻了案，并将汝成和玉荣夫妻二人安葬在汴州谢宅旁，他自知再无篡夺谢家之财的可能，真正的怨愤难当，郁郁难平。于是渐渐的，又一个卑鄙无耻的计划在心中形成了。他想到了让自己那个和谢兰同岁的儿子去冒充谢兰，领取那一份他朝思暮想早就成囊中之物却又意外落空的财产。当初谢珍带回那幸存下来的女婴，也就是你阿君，本来就不怀好意。他深知阿君乃是李唐的郡主，你是他手中握有的一个无价之宝，而你身上所带的那份血书，既是你认祖归宗的最有力证据，又能进而佐证假谢兰的身份。由于李伟生还回京后又出家的事属机密，全天下并无几个人了解，因此谢珍对你父亲和谢兰的生死均不得而知。这次他吸取了教训，并不擅动，而是将自己的儿子和你共同抚养，慢慢培植你们之间的感情，还不断地用你母亲的遗嘱来教诲你，让你从小就把沈怀当成此生所属，矢志不渝。可是沈怀起初并不愿意做这种冒名顶替的事情，他甚至撕碎血书，差点彻底毁了谢珍的如意算盘，令其父大为恼怒，也只好暂时放下了这个计划。但不管怎样，你们兄妹二人青梅竹马，渐渐都长大成人。沈怀离家从军当官，沈廷放利用自己的能耐设下地下赌局，敛了许多不义之财。尽管如此，他依旧对谢家的宝贵收藏念念不忘，也始终盼望着能够利用你和谢兰来一朝翻身，尤其是帮助沈怀获得大周朝最尊贵的地位。不过沈廷放还有顾虑，一则你母亲的遗书已经不复存在，世人均以为李伟已死，沈廷放发现他找不到方法来证明你的真实身份，贸然将你送进皇宫，难保不会落个欺君之罪。二则要让沈怀冒谢兰之名，必须要过老夫这一关，对此沈廷放心中确实没有底。早在汴州，谢珍便从谢汝成那里听到过老夫与他们的渊源。后来老夫彻查谢家惨案，作为元凶的谢珍更是胆战心惊，真正的谢兰这么多年没有出现，沈廷放基本认定这孩子已经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多少把握能让沈怀骗过老夫的这双眼睛。特别是令沈廷放担心的是，万一不慎露出马脚，老夫很有可能进而探查出他就是害了谢家灭门的凶手，这才是偷鸡不成反蚀米。这样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又拖了些时日，直到圣历二年，沈怀在滨州遇到元芳，进而取代元芳成为老夫的贴身侍卫，才是沈廷放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下定决心要行动了。此时沈怀经过一番官场历练，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乃和其父串通一气，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又特意挑选了杨林来投石问路，想靠他来试探出老夫对谢兰真正的态度。不得不说，他们的计划真的很周密，然而苍天有眼，他们费尽心机设下的连环奸计
1: 从去年除夕阿军你收留下元芳景辉他们一行人时就住

精神矍铄，头脑清晰，哪里像一个卧病垂危之人？他穷尽毕生最后的精力，只想让面前这如痴如傻的可怜姑娘懂得，尽管他的人生曾经充满欺骗和错失，毕竟还有值得珍惜、值得期待的东西留存了下来。因此，无论多么艰难，沈君都应该鼓起勇气，好好的活下去。那一天过后，狄仁杰的病情急转直下，第二天起便张口难言了。来狄府探望的高官显贵如走马灯一般，连女皇也派了内几侍段公公日日问候。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来看狄阁老的最后一面了。思夜深沉，狄府内灯烛灿然，人头挤挤，人们在一片肃静中沉痛地等待着。皇帝特意遣来了诊病的御医，早就宣告只怕就在今夜了。儿孙亲人们围绕在病榻周围，还有最亲近信任的门生官员，包括曾泰、张柬之、恒彦范、敬辉、袁树吉等人。二更敲过，狄仁杰的气息愈加微弱，眼看已近弥留。众人正在悲痛难抑之际，却看见狄仁杰紧闭许久的双目缓缓睁开，慢慢转动着环顾四周，似乎在找寻什么人，又似乎要说什么话。爹，榻前三个儿子含着泪齐声呼唤，儿子们在此，您有什么话要交代吗？狄仁杰几不可辨地摇了摇头，继续执拗地搜寻着。眼光触及到张柬之等人的面孔时，微弱的神采自眼底闪现。张柬之等人会意，纷纷点头拭泪。那张柬之还哽咽着道：请狄公放心，我等将您的嘱托铭记于心，今后必会自保自爱，戮力同心，以图大事。听到这话，狄仁杰才满意地舒缓了面色。随后他的目光越过众人的头顶，悠悠落在北窗之下，几株青翠的绿叶中寒蓝绝美的姿容终于在这个冬天绽放开来，优雅的香气在室内萦绕不绝，犹如来自天界般神秘纯欲。众人看到狄仁杰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他必是了无遗憾了，才能如此安详地走入永眠。长生殿内，则天女皇坐立不安地阅览着奏章，已过了就寝的时候，她却毫无睡意，把五郎、六郎这两个宝贝也都打发在外，实在无心玩笑。三更还未到，段沧海就来了。武则天一见到他那一脸的哀容，心中顿时激痛难当，手哆嗦的握不牢朱笔，奏章的断锋上已成一团绛红。朝堂空矣，这年近八旬的老妇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上声泪俱下。天夺吴国老，何太早矣。他的悲痛是这样的真切，以至于殿外暗自窃喜的某些人暂时也只好把得意的面孔隐匿于阴影之中。凄痛许久，武则天方能宣召赠狄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京城中的消息要多久才能传到边塞？已是严冬酷寒，300里的飞翼顶着风冒着雪，行进的速度只怕也比往日慢下了不少。因此
在右

一个飞雪漫天的日子，当玉门关前的茫茫雪野中驰出而来一匹骏马时，那马上的骑士肯定还没有得到狄仁杰病逝的悲讯。风雪实在太猛烈了，马已经迈不开步子，骑士只好下地牵马，一步一步在身及膝盖的雪地上艰难地前行。他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在眼前凝成飞旋的霜花，打回到脸上，将眉毛胡子全部染成银白。在这样的冬季，玉门关隘内外蔓延几百里都山鸟飞绝，人踪寂灭。这骑士单人独骑已经走了好几天，虽然举步维艰，他却走得坚决而泰然。他早已习惯了独行，怎样困苦的环境都不会放在心上。他只有一个目标，必须在明年的元日前赶到碎叶城。不知不觉中，他又走了整整一天。前方血红的夕阳余晖洒在茫茫无际的雪野上，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往回望去。玉门关银装素裹的苍劲身影已沉入晦暗的东方，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他的心猛然绞痛起来，一时竟痛到呼吸窒结。他紧咬牙关，靠在马身上，才没有跌倒在雪野之中。2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8岁大的男孩，被一对突厥商人从汴州的乡野掳来，就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经过玉门关，这座中原与塞外之间的屏障。当时这男孩与坏蛋拼死搏斗，救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却疯疯癫癫地只顾乱跑。男孩怀抱着小妹妹追得很吃力，当他终于赶上娘时，恰好看见她像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入龙庭湖。男孩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后来他在昏昏沉沉中度过好多天，清醒过来后，他不停地哭喊要回家，要去找爹娘和妹妹。但是那些带着他走的突厥人根本不理会他，于是他又试着逃跑，但每次都被抓回来一顿毒打。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当商队来到玉门关前时，塞外的狂风以男孩从未见过的声势呼啸，尘土黄沙在稀疏的林木上翻卷，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星半点的人烟，只有无穷无尽的天和地，在男孩的心中展开壮阔的画卷。商队从玉门关下徐徐而过，男孩举头望去，在他幼小的眼睛里看来，那座关隘就像山峦一般威严雄壮。就在这一刻，小男孩决定不再逃跑，他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爹娘和亲人，家不复存在，故乡也遥不可及。就在雄浑巨傲的玉门关下，他头一次为自己做出了人生的选择。过去荏苒，每一次回顾都好似在心头刀劈斧凿，也罢，此时此刻总该是最后一次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骑士终于再次仰起了头，他的脸上不期又添了几道冰痕，从眼睑下延伸到嘴唇上，令这张本已十分严峻的脸越发显得峥嵘。他还记得玉门关外是有座望乡台的吧，骑士微微地眯起眼睛，却只见赤野千里，巨覆上厚厚的白雪，除了高高耸立的玉门关，便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了。手冻得失去了知觉，他松一松时刻紧握的剑柄，随即又牢牢地擎住。这幽蓝剑中凝结着他的使命，也携带着他的整个家园。从今往后，他将再不复返，因此就在这里驻足片刻，
再望一眼吧，故乡还有亲人们，逝去的和活着的，他们所有的音容笑貌都深住在他的心底，也镌刻在去乡的征途之上。旷野上空，一声马的鸣叫响彻云霄，风卷过，止于足印在雪地上蜿蜒，义无反顾地伸向远方。

0: 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到今天就全部播放完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条消息你没有回，而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从此我们互为过客。你看连结束都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感情至少要有一个正式的结尾，要么是好好说声再见，要么是坦诚地告诉对方我们到此为止。可现实往往是我们在一段漫长的沉默里就已经走散了，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当分享得不到回应，热情换不来温度时，我们终于读懂了那份沉默背后的答案。这种默契的疏远其实是成年人之间最温柔的残忍，他保全了最后一丝体面，却也留下了最深的遗憾。我们都在等对方开口，等一个明确的信号，但等着等着就发现已经没必要了。所以你该明白，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结局，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始有终。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就是为了陪我们走一段路，时间到了就会转身离开，但沉默不代表你没有价值，离开不证明你不值得被爱，因为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一程而不是一生。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种体面的告别方式，它让我们在不得不放手的时候还能保留最后的美好。就像那句话说的，花开两朵，天各一方，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结局。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

0: 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咱们呢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啊，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真实感受，咱实打实的说啊，别像一些什么专家所说的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什么健康五驾马车，我觉得这话呀跟咱们老百姓离得太远了啊。咱们老百姓说点咱们自己的心里话，你说人老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别有啥病，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想吃点啥呀能吃得进去。说今天我馋肉了，我想吃点，我去买了点肉回来呢，我做完了我能吃进去，我吃的我觉得挺得劲儿，挺解馋的啊。那今天呢我想喝点酒了啊，我想喝点白的，喝点啤的，你能喝进去，喝完了之后呢挺舒服挺得劲儿，这就挺幸福了。躺炕上啊，我睡觉我不愁，我倒下一会儿功夫我能睡着，七八十岁了我还能动换，下个地干点活啊我能干得动，去哪儿啊我不打怵，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就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撂的，我觉得这就挺好，这就挺幸福的。你看我在门诊呢，我遇到不少啊才40来岁的、50来岁的脑血栓的，有的那胳膊肘啊就这么跨跨着，有的那手腕子啊就往里边勾溜着，有的那手指头就跟那鸡爪

的似的，把腕伸不开，有的那个腿走路啊直画圈啊，脚脖子也是往里边拐。你说就这样的能走多远，能往哪儿去啊？我曾经在门诊上我遇到过一个做生意的，那有钱人，很有钱，家是黑龙江的，可以说有的是钱。他啥病呢？糖尿病尿毒症，肾衰，而且心脏都下了四个支架，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完还糖尿病。最主要是啥呢？他有痛风，那痛风给他折磨的那两个手指头全变形了，全都骨包变形了。有人说那叫痛风石，对啊，两个手指头啊全都是大骨头节，两个手已经有三个手指头就已经锯掉了，你想想锯掉了，那手你一摸那里边都是啊腐囊腐囊的，为啥呀？全是脓啊，就那脓水。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我宁可开一个小铺啊，我宁可骑个电动车去给人送饭，只要没有病你让我干啥都行。他说你看我这样的，我有多少钱，我能怎么的，我是能吃啊，我还是能喝呀，还是能干点啥呀，吃也吃不进去，喝也喝不进去，想干啥也干不了。哎呦，活着就是遭罪呀。但你说死吧我还不甘心啊，说哪怕我上工地啊，我给人抬砖头的都行，你只要让我能干，对不对，没啥毛病，我能干动这活，我就觉得挺幸福了。我天天啊，白菜土豆子那我都乐意呀、啊、我吃的都香。这现在哎呀啥也不想吃，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哎呀我后悔呀、啊、啊，当初我怎么就没好好在乎我这身体呢，一个劲儿的造吧。哎呦，哪怕当初大夫跟我说啥我能听进去一半，我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啊。就他这个人呐，可以说让人唏嘘啊，让人感叹。所以这人上岁数啥是幸福啊，没有病是最大的幸福，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别躺躺着，是不是？这人呐全虚全稳的，对吧，啊，家里头都挺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的时候啊，我作为中医心脑方面的大夫，我总在想，你说对于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讲，对于我们那个脑病患者来讲，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就这件事儿，我不止问过一个心脏病患者，我记得我之前电话问过一个老姐姐，老姐姐今年是70多岁啊，四五六年的那个冠心病病史了，大医院也去过，小诊所也去过啊，500-600块钱一副的汤药都喝过，就跟我讲真是有病乱投医啊，大医院没看好就上那个小诊所看，那小诊所有的更黑啊，十副汤药就能要你5-6千块钱。跟我讲，我前面有一个10000多块钱，那大夫说了，说我有66个坎儿，可能过不去。我一合计，儿子刚结婚，儿媳妇刚怀孕，我这还没看到孙子呢，这坎儿我得过呀。你别说10副汤药5-6千块钱，你就10000块钱我也得喝呀。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夸你，你这人呐太实在了，我没遇到过，真诚。”对待咱们的患者真诚，就那小诊所给我开的那汤药，我喝完时候我都赶不上吃你的参柏舒筋颗粒一个礼拜的效果。咱沈阳人呐，有啥说啥。这老大姐家沈阳的嘛，也是个实在人，东北人啊，说咱冲老天爷说话，他说有病那段日啊，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这心脏不好的人都知道，脑袋也不好使，成天晕乎乎的，啥也记不住，一天迷迷糊糊的。他说我作为心脏病人，你问我啥是幸福，哎呦，只要这心脏别犯病，别疼，别让我遭罪受罪，这就是幸福。我不图什么去根啊彻底好了呀，
我就只图个别犯病，别遭罪，能让我有点劲儿啊，我这一天我能干点啥，你是洗洗涮涮呢，力所能及的我能干点啥，这我就挺满足的了，我就这么点要求，这对我来讲我感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像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很多其他的一些病友，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呀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脑梗都已经八个年头了，就这病啊，你说给我完全治好我自己都不信，我就像你以前说的这个碗碎了啊，你就给它举起来，你那手艺再好啊，你给它举起来，你用手一摸它还是有裂纹啊，它不可能说像当初一样完完整整的。他说对于我来讲啊，就这病它只要不发展啊，我是说话呀走路啊，你能往那个好的方面上去发展啊，能达到正常人的 80%、90%， 我就老满意老满意了。啊，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最怕啥不？我最怕麻烦别人。你说你自己上个厕所费劲，提个裤子都提不上去，到哪儿都费劲。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从床上走到厕所啊，我都走不过去。啊，我得走半天。啊，甚至有的时候都尿裤子，啊，媳妇没在家，我就得赶紧自己给她换下来，啊，自己一个手靠着墙自己洗，啊，我生怕那媳妇嫌弃我，洗完了这也拧不干净啊，啊，那水呀，滴滴答答的，就那一刻我这心里，哎呦，你别提多难受了，啊，我就感觉我是个废人，我怕呀。我怕我爱人瞧不上我嫌弃我啊，他说你要没病的你体会不到，人家一有了病心里可脆弱了。他说你看我现在，我最起码我吃上深百的药之后，吃上鹿胎的药之后，比之前强太多了，说话也比以前强了，也不往外喷口水了，走路啊，生活各方面啊都强了，手腕子脚脖子那肿也消了，胳膊肘也打开了，我这就挺满意，最起码见好，最起码没往了那个严重的方向上去发展，这药我没白吃。所以你要是问我啥是幸福，那从我的角度啊，一个人能走能撂的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想这也是咱们所有心脑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幸福，对不对？你像我从事医疗工作，治过各种心脑三高病，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中医在治疗心脑病上包括三高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说中医治疗心脑病优势在哪，一句话叫内外同治，内外夹击。如果你论抢救，你比如说很急的病啊，甚至要命的病，你比如说那个急性胰腺炎呐、急性胃炎呐，你包括急性阑尾炎啊、急性的心梗、脑梗、脑溢血啊、脑血栓，你包括糖尿病急性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你这个必须得西医啊，因为西医有抢救设备，所以在抢救上，在急诊上，西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你像这些慢病，多少年的老慢病了，讲话了都不着急了啊？什么叫慢病啊？就是慢性病啊，日久天长的病，说白了就一时半会儿都要不了你的命啊。你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你再比如说腔梗、脑梗，就这一类，你就得看中医。也就是说，降指标你看西医，说我白细胞高，你赶紧的看西医，你去消炎啊。说我血压220，血糖30多了，肌酐呐有好几百了，你赶紧的看西医啊。西医在这些方面啊确实行，但你说我脑中风后遗症了，我现在偏瘫半身不遂，我现在腔梗、脑梗都多少年了？血压高也多少年了，曾经

天呐，走路直打晃，脑袋迷糊的、胀乎的，一天迷迷糊糊的啊，迷糊的可厉害了。说我心脏就是憋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冠心病，心脏成天憋闷，喘不上气儿来。或者说我心脏也手术了，也安支架了，也搭完桥了，完我心脏还那样，还不舒服啊，害心肌缺血，害心慌心悸，害心律不齐，还是没有劲儿。那你就听我的，你就去看中医，你就去吃中药，啊！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现在呀，我大汗淋漓的，说话我都说不出来，疼的我都不行了。那你听我的，你赶紧打120，你耽误一分钟，你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哎，你耽误一秒钟，可能你心肌坏死的就加重啊，它坏死的面积可能就变大了，对吧？但你说我成天我就是心慌气短，我就心律不齐，我成天我就找不着房看，要不我就是心脏成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成天针扎似的疼痛，前胸后背疼，成天就是血压高就迷糊，就是没有劲儿，成天就是脑袋疼，成天就是血糖不稳，浑身没劲儿。你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就到医院了，也无非说说你这症状，完事呢。给你开个检查，你该做做啊，完了之后再给你开点药，对不对？哎，你回家你就吃就行了，对不对？你实在不行的话啊，能报销不能报销？那你住院吧，啊，住几天医院，打几天滴流，所谓的活活血，通通血管，对不对？那如果说这套办法管用，你想想，你那病还至于说？啊，到现在这种程度吗？你早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还用得着成天这样吗？你还用得着天天到处寻医问药吗？就像糖尿病人似的，说我眼睛花了，看东西啊看不清楚了。啊，大夫说你白内障了，但白内障它是分期的，你没有到手术那阶段，你没到那个成熟期，你就不能手术。即使你到了成熟期，你手术了。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吗？就一切都行了吗？糖尿病患者呀，不光说是那个晶状体有问题，就是眼球后边那个玻璃体，你包括再往后的那个视网膜，再就是视神经，全都存在问题。你以为你换一个人工假的那个晶体啊，这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东西是亮堂点了。但你还是那个黑点儿啊，一片一片的，你还是模糊不清，只能说眼前亮了，但你那眼睛始终磨硬啊，你这个谁也改变不了啊，所以你后期你还是得通过中医中药来进行调治。你包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有的你看支架了，有的你看搭桥了，做完还那样。有多少人治完心脏依然疼啊？即使不疼啊，那心脏还是上不来气儿，还是心脏憋闷，到后期不还得吃那阿司匹林来维持吗？不还得维护这个支架吗？对吧？维护好了可别倒喽。那我经历过呀，多少个支架支完倒架的，这样的案例不是没有啊。你像所有的这个。心脑三高患者啊，需要解决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需要解决什么？第一，稳定好你的心脏，因为心脏跟其他器官不一样，心脏是跳动的，跳动的它讲究频率，讲究稳定。所以首先第一，我们要稳定好心脏；第二，保证心脏的血管畅通，化瘀，改善心脏憋闷疼痛问题。你心血管只要通畅了，血液循环只要通畅了，心脏憋闷疼痛就没有了。啊，只要有，哪怕你就是闷，也说明你这心血管还不是那么太通畅，知道了吧？还是有淤堵的地方，最起码它这个血流速度慢，它就需要你去通畅它。所以，第二要化瘀，啊，保证心血管畅通。第三呢？要防心梗、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防心衰。怎么防啊？
你只有强行

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说我想想别的办法没有。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人，心脏下了个泵，啥意思？就是在我们心脏这儿啊，安装了一个类似于水泵的那么个东西，作用差不多，就是帮助你啊去增强心脏这个泵血能力的。那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心，他只要心脏有劲儿，轻易就不会心衰。轻易就不会出现心梗，所以能同时做到这三点的，只能看中医啊。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内外兼修，内外同治。那么口服参柏鹿胎饮片，外用就这个前两天我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这叫内外同治，内外兼修。那么内外同治，内外兼修在治疗。心脏病上有哪些优势呢？你听好了，第一，它能够稳定好你的心脏，这一点西药是完全做不到的啊。贝特乐克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吃完心脏会更慌啊，有的出虚汗啊，能做到吗？做不到。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鹿胎饮片，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能帮助你内外同治。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持续保证你血管畅通，所以你看，有些西药也能通血管，但是不能持续。你像我说的这个三高治疗仪，啊，就是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它可以持续的通血管，啊，它通过这个导体激光治疗，啊，它是属于物理疗法，帮助你那血管啊每天打通一点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治心梗，防治意外发生。啊，就像我说过的，生命无常啊，对不对？这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事啊，对不对？所以人生无常啊。你像现在是夏天啊，很多人说夏天这个心脑病差，这有高血压的相对稳定。我想说，你上医院看一看去。真的，你坐车也行，你是骑自行车也行，啊，你上那大医院你去看看去，你去心脏内科看一看去，啊，现在也都让进，你上那个病房门诊上去看一看去，你看看有空床位没？你看看挂号能挂着不？急诊都在一楼，啊，你就站在那个楼梯凳上，你数，啊，你看几分钟送进来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几分钟送进来一个脑梗的患者，你看看吧。其实夏天所谓的好啊，是你心脏病的症状表现的相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重啊。讲话了，没防备啊，心里的这根弦一松，对吧？你再加上夏天天热，这人爱出汗呐。这人一出汗，他消耗了大量的这种水液。是不是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了，对吧？血液一粘稠了，这个血栓斑块是不是就更容易形成了？所以夏天我们说心脑的消耗反而很大，你知道吧？反而有的时候睡眠还不好呢。所以一样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这个脑梗啊，所以这人呐，就咱们指上了年纪的这人呐。你记住，那意外无处不在。但是夏天呢，有一点好是啥呢？就是夏季养心养脑正当时，就调理三高正当时啊。夏天是养心脑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冬病夏治啊，老病夏治最好的时候，也是内外同治最好的时候。第一，你吃药，这药的吸收。要比冬天吸收的好，那你再一个，人处在一个开的状态，你像现在不都开窗户开门吗？所以人也一样啊，处在一个开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经络穴位啊，它都是打开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是针灸啊、刮痧呀，它事半功倍，包括带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可以。戴在这个手腕内侧，
也可以带带补。

子上，啊，就往脖子上一挂，它有个挂绳的，那、啊、这血压就下来了。往脖子上一挂，让这机器啊，到我们心脏这位置，哎，心率就稳那儿了。啊，往脖子上一挂，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它就减轻了就好了。夏天的时候你记住，要比冬天的时候效果要好，所以你内外同治，它效果翻倍。内有参柏、有鹿胎饮片这样的好药，外呢就咱外用，有这个专门治疗心脑、治疗三高的这个医疗器械啊，你在国家那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都能查到，这是货真价实外用治疗心脑三高的医疗仪器啊。医疗仪器啊，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制啊，就像国药准制一样。所以咱们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有一个编码是2022-1191，这就是它的医疗器械准字号。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治疗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高血粘，包括鼻炎啊、冠心病、心绞痛啊、脑梗、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病的啊。论我讲，戴上就治病啊，贴心脏上就治疗心脏，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实用，还非常方便，这么个东西。一天1到2次佩戴，一次佩戴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啊，作用也最直接。再加上这个导体激光治疗，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啊就开始有变化，那改善心脏引发的胸闷气短呐、心慌啊、心绞痛这些症状啊，那所以你只要戴上它就管用，知道吧？你只要戴上，那你什么都不用管了，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情况，它自动治疗，就特别省心。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具有八大功能啊，胸前一戴，轻轻松松就能治疗，自动就能治疗啊，能够降血压，能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够激光调节心率，能够疏通血管神经，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那第三呢，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随时调节血压、清理血管、净化血液啊，帮你每天扫除你血管内的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一台医疗器械能用上10年以上啊，平均每天呢就几毛钱、几分钱啊，手腕子或者胸前那么一带，心梗、脑梗危险就不来找了。所以你说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不好？正常心脑三高治疗仪啊是3880块钱一台啊，这个呢咱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都有卖的啊，甚至还有更贵的。一般导体激光治疗仪它都贵啊，你要正常买不少钱，你像老两口一人一个，那得多少钱了？得7000多块钱了啊。其实我不愿意让大伙儿单独去花这个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这东西太值了啊，是因为我心疼咱们大伙儿。讲话了，攒点钱那么容易呢？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让大伙省钱。尤其参柏马上要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就直接是650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以后也要断了，也没了啊，就用的话你得单独去花钱买了，所以我这心里也着急。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跟大伙在一起每天相约相伴，这就跟亲人似的。很多人讲的是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无论刮风下雨，
天天都跟大林老师在这约会，这就跟亲人似的啊，我的亲哥啊、亲姐姐、亲弟弟、亲妹妹一样，所以能给大伙省点钱我心里高兴啊，就像露台饮片这样似的，就到今天没让大伙花一分钱。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吃上这药之后心脏不疼了，心脏不闷了，心脏有劲儿了，能起来了啊，能下楼了。多少人吃上这药之前脑血栓动都不能动的，现在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啊，能坐起来了，有的讲话了能迈开腿了，有的能走了。我说之前呢，咱们有一老哥哥类风湿，那手指关节一天给疼的，讲话了真就是死的心都有，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啊，每一天呢就是两个手啊互相的去砸，有的时候啊握拳头去用这个拳头去怼那个墙，疼啊，吃止疼片都不管用，那手指头啊都肿胀，完就吃森柏和鹿胎的药以后，现在你看那肿也消了，手指头那个关节也不疼了，洗个碗呢、刷个碗呢、洗个盘子啥的也能拿得住了啊，切个菜也能握住了，最起码的现在讲话呢我生活能自理了啊，要不讲话了这孩子马上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了。他讲话了，我一合计这事儿啊我就掉眼泪，我就哭，我难受啊，我心里边憋屈，但没办法，人老了有病怎么整。所以为啥说人到老活着他难呢？他讲话了，这我吃上森柏还有鹿胎的药以后，我现在我管哪我能动换了，吃喝拉撒我谁也不用了。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能有今天遇到这么好个药啊，也没花多少钱，我怎么能不感谢你呢？他讲话呢，始终啊，大林老师你没让我们多花一分钱，从始至终啊，始终让我们只花一份钱，就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啊，所以你说我们能不合适吗？那眼下森柏这药就要涨价，鹿胎这药呢人家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啊，可以说这是双重打击，讲话了雪上加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我给大伙啊趟出来一条路，那我给大伙趟出一条路，在森柏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原价的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啊。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觉得不容易啊，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啊，大伙你听好了啊，因为7月1号以后啊，森柏舒筋颗粒它就要执行新价格了，就650块钱一盒了。所以在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柏药厂、鹿胎药厂还有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就我们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拿上6盒森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啊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森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送你一个100%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就跟那手表似的，你可以直接呀戴在我们手腕内侧啊，也可以直接挂在胸前，因为它有挂绳。啊，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你戴手腕戴内侧也好啊，你戴在胸前也好啊，你都能实实在在的用得上啊。你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心脑稳定最重要啊。尤其你像咱们血压、血糖、心率啊，对不对？我送你的这个啊可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心脑三高治疗仪啊，现在有钱的人，那岁数大一点的，包括有些年轻人，那老头老太太全带这个
那可能很多人呢没太听明白，我再说一遍哈，我再说一遍，这个深百的药马上涨价了，鹿胎的药呢也已经停止给我们免费供应了。我现在呢给大伙趟出来一条路啊，所以在深百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原价医疗活动啊，在鹿胎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深百药厂还有鹿胎饮片药厂、心脑三高仪器厂家联合给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咱们只花一份钱拿上六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四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啊，你自己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啊，你最好是自己用啊，送你一个啊，正常你要买这一个仪器啊得3880块钱呢啊，这是你拿上12盒深百啊，咱们就送你一个了，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这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啊，额外呢送你两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听好了，这回是送你两台了，讲话了，这回啊老两口你不用抢着用了，一人一个啊，你一个我一个，自己用自己的啊，让身体啊一起好起来，相扶到老啊。那么这次鹿胎饮片现在的药啊一共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我不瞒大伙说啊，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也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呢最后给我们供应了不到5000盒，深买这药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像之前那么供应那么多了。所以这回活动啊，咱们明天早上8点你就准时开始报名吧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还有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机会仅此一次，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报名参与。那么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手腕内侧佩戴，贴内关穴这个位置去佩戴，这个内关穴呀讲话呢，它对心脏啊、对血压呀、对血脂啊都好。那么咱们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啊，它没有这个左右手之分啊，你戴哪个都行，因为两边都有穴位啊。那要不就是啥呢，你挂在胸前佩戴啊，挂在胸前佩戴呀，它是可以直接贴着皮肤的啊，最好让它直接贴着皮肤佩戴啊。我讲话呢，你无论是佩戴在手腕上还是胸前，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所以每天帮助你打通一点点，最起码把心脑的这个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对吧，把心梗脑梗的猝死，把脑血栓、脑出血、植物人这些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啊，危险找不到你啊，对不对，心梗猝死、脑梗啊，包括植物人他找不到你了，多好啊，你也不遭罪了。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一旦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不，对不对，啊，你这多好啊，讲话了，这些病都找不着你了啊，而且这东西啊，咱讲话呢，不吃草不吃料的啊，不沾天不沾地的，对吧，也不用你去换电池啊，用没电了就跟那手机似的，都带着充电线直接充电就行，充了一次基本上能让你用上这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医疗仪器啊能用上10年以上啊，准确说啊能用上13年，那你算呗，就按照它那个价格，一天和1-2毛钱，对吧，但最主要是啊，咱这是没花钱啊，直接呢也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是数量不多呀，一共呢咱就订了500台，多一台没有啊。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它好，那你每天用它
防护你这个心梗脑梗是一方面，更主要。

要的是啥呀？我看他随时随地能够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缓解胸闷、胸痛，啊，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呀！随时随地就给你降血压了。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不要紧，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不像这个降压药啊，你吃那个降压药，刷一下子。啊，就像那个高空啊往下跳似的，啊，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下楼梯似的，它是一步一步往下降，啊，稳稳当当的一步一步往下走，让你这血压呀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能够给你降血压，戴上就治疗你那个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啊，你心率稳定了。你心脏啊，它就不爱出事儿啊，血压呀、脑血管啊，对吧？它就稳当了啊。你在内服三百和鹿胎的药，这简直就是啥呀？好上加好了，哎，这就是雪中送炭了，是不是？好上加好了，讲话太好了。所以这回呀，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有句话怎么说的了？物超所值。对吧？物超所值，但唯一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啥呢？这个仪器只有500个，所以呀，就看你能不能抢到手了啊。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在森百的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的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了点这药，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百药厂、啊鹿胎饮片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医疗器械厂，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自己使用也好，你是给孩子用也好，但是我建议啊，就是咱们自己用最好。换句话来说，就是谁有病谁用，啊，这个不能混着用，啊，正常你说我花钱买这一个仪器得3880块钱，那么这是咱拿上12盒森百，啊，就送给你的。啊，免费得的，拿上20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200多块钱。完事额外呀，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啊，送你2台。讲话了，老两口一起用呗，这就好了，对吧？咱也不用争，不用抢了，啊，你一个我一个，因为它这里边是芯片的，啊，它有识别的作用。所以说最好是一个人用，那咱们这回送2个，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那么此次鹿胎饮片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不瞒大伙说，就订了500个，多一个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最后给咱们供应了不到5000盒，森百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那么多，所以这活动啊，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了啊，就开始准备报名了。因为这是咱们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你想厂家能给咱们多供应吗？这是好说歹说给大伙争取到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涨价之前最后一次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是森百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机会仅此一次。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这一回，这也是森百这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啊，也是鹿胎饮片这药最后一次再免费给大伙送一次，那，啊，最后一次，所以机会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啊！你错过了，你就错过了啊！你说我想花钱。那你就去买去吧，980块钱一盒，
啊，所以我希望大

0: 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影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影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
2: 哎。
1: 哎呀，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红。
2: 啊。
1: 听您说活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个的孩子花一份钱的得2份。
2: 对。
1: 哎呀，这又高兴的老激动了。
2: 是啊。
1: 大明老师，我要订那个20盒的深百，送20盒鹿胎那个套装。
2: 啊，
1: 这次直接订最大套装的，麻烦你给我登上记呗。
2: 一会儿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只能先给你登记，但是呢还不能替你报名。完了，你明天早上八点打电话啊。这次啊，我估计报名的不少，为啥呢？你这次是咱们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活动，而且鹿胎影片呢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你以后再想要，自己花钱980块钱。同时呢，在这基础上，咱们还有那个心脑治疗仪也会免费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力度挺大，对咱大伙来讲挺合适，挺省钱。
1: 对呀，大明老师，这我俩着急呢，我就怕明天呢订不上。主要啊哈，我听您说吧，这个深百吧是最后一次原价供应了，
2: 对，
1: 下一月要涨价了，所以说涨的不多吧？
2: 嗯，
1: 你说这20盒不也差不多2000多块钱呢？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我就不怕你笑话啊，大明老师。这2000多块钱呢，给我和老伴啊买好几个月的菜了。所以这回啊，我说啥就多拿点儿。还有一个那个鹿胎这药，以后吃不得花钱买。
2: 对呀、啊，
1: 我两样都花钱，咱也吃不起。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我算了哈，现在我买一赠一了，一盒药盒子才200多块钱。还是我们健三高那个治疗仪。
2: 啊，
1: 你说这个仪器听着就好啊，正好我的老伴呢是一个，
2: 是啊，
1: 你这仪器要自己买，大明老师不得3000多块钱吗？
2: 我们定这个是3880块钱的。
1: 大明老师，你说这活动，你说给咱们省了多少钱呢？所以说明年啊，说咱们就留好啊。
2: 的确，这次活动非常合适，非常省钱。刚才我就说了，咱们这鹿胎影片不用单独花钱，而且这仪器。你像你订20送20的啊，2台三高治疗仪，就这仪器你平时你带着它，你带着它吧，它通过那里边的那个激光，它就给你调整心率了，它保证我这个心跳正常，稳定血压，保证我们这个疾病啊不出现那种突发，不出现那种急症，一直处于稳稳当当的这个状态，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咱们这回内外治疗搭配上，好好的治一治啊！顺道你再跟我说说你的病情情况。
1: 哎，好。哎，大明老师，我还有高血压。
2: 啊。
1: 哎呀，这高血压病都有20呢。
2: 嗯。
1: 您觉得吧，是有点高。
2: 嗯。
1: 一听呢，怎么回事啊？
2: 嗯。
1: 就从哪50多岁左右吧，就得病了。
2: 啊。
1: 那最高都到189了。
2: 你看看。
1: 哎
2: 呦，
1: 平时吃降压药啊，在150-160，关键我咋的呢？我压差吧忒大，低压啊也就能六个6-6.8那样，低压太低了，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啊，给我整的吧也。

0: 矛盾，哎呀，也不知道是该死啊，还是不该死。
1: 你看就是，
0: 哎，后来我就脑袋呀，就疼的厉害呀，再合计，就走走道吧，有点飘，就像踩娘子似的。
1: 这脚底没根儿。
0: 哎，没根儿，哎，站不住，哎。
1: 哎呦，
0: 这老伴儿啊着急呀，老伴儿说：“老牛，你上医院看看去吧。”到那个人大夫就说了：“哎，你有点轻了，他这个脑动脉呀硬化特别严重，所以这血管呢弹性太差了。”哎，完就说别像你那样啊，血压控制不好啊，就特别容易血管破裂，造成脑出血。
1: 因为你本身血压高，血管硬没弹性，所以它就容易破裂出血啊。
0: 啊，
1: 嗯，
0: 哎呦，当时一听脑出血，我就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咱家有个妹子，我家我老叔啊，就是脑出血。从那以后呢，我老婶呢就照顾他，那就瘫痪了。
1: 啊，
0: 老婶照顾能有1年多。这人呢还是没留住，咋
1: 啊，你
0: 的？
1: 看看，那他的脑出血挺严重，啊。
0: 对，反正我爸呢血压呢也高，我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家族遗传呢？
1: 不是感觉，他就是有。
0: 哎，
1: 啊，就是
0: 还不
1: 有。
0: 太懂呢。反正这两年吧，有点太高了，老是迷糊啊。有时候我就是上医院打点滴流，要不平时呢吃点药维持，你说要不咋整呢？你说要这一个病，大林老师吧，我还不咋担心。你说我都不属于躺着呗，关键我这眼睛不行啊，看东西啊模糊。我咱家床脚啊，就是门牙的呀，给我撞的腿呀，隔了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啊，眼神不好。
0: 哎，眼神不好，没路可走的。哎，有时候走道吧，都搁手都得趟着点，有这个情况。大林老师啊，你这节目吧，还是俺家邻居告诉我的。我就听了几天，越听越爱听啊。后来呢，我就感觉有活动了，我就把这个深海的露台买下来。我就找着给用了5、6天的时候吧，
1: 咋的
0: 我就发现我看电视时候吧，没听见了，没那么多。以前我看电视吧，咱家电视我得往前坐，坐啪啪的不行，我就拿板凳往前坐。现在特别听啊，
1: 眼神好了。
0: 深海收听颗粒啊，咱露台，我用上了。工作的时候吧，不晚上睡觉吧，好多了，脑袋呢也清楚了。最高兴咋的，大明老师？血压吧还是往下降的。你看我现在血压吧，就130多，血压
1: 那挺好啊。黄金血压。
0: 是，你看高压也降了，血压呢上来了。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啊，大明老师，我以前吧有便秘的毛病。
1: 啊。
0: 哎呀，那上厕所老费劲呐，6天呐都排一回去。哎，每次要是上厕所啊，不怕你笑话吗？都放个小时马上。
1: 啊，
0: 就是刚使劲垫出来，哎呀，有时候疼啊，哎，着急呀，都急火了。
1: 你看看，
0: 哎，那你说咋的？我这血压不太好，大病时候吧，稍微用劲呢，脑袋就迷糊胀，我还怕你血压太升高了。看看电视啊，这心情怎么样？哎，现在情况还有了，
1: 是吧？
0: 用手机工作的时候吧，大病一阵，那天呢也不干仗了，挺顺利的孩子来了。大林老师啊，真没想到啊，这个深海收听颗粒，这个露台引线，这两样药管的这么全面，你看我现在身体好一大半啊，我还得坚持用。我太谢谢你了，大明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啊！首先，第一，咱们中医治病啊，找的是根本啊，因为你这个病，它就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说呢，咱们治疗啊，就是以化淤堵为主。这个深柏树英颗粒啊，它是专业化瘀的啊。你像这黄柏，它就化我们这个三焦的淤堵啊，经络气血的淤堵，所以说呢，它能帮助你通肠道。完了之后，咱们这个露台饮片呢，对于女同志来讲呢，它能给我们补精血，有了精血，它也能够营养我们的肠道，增强咱们的肠道的这蠕动功能，所以这个排便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挺好，继续坚持用，赶上这活动了还省钱。
0: 对了，我说啥呀？我要多这点儿，如果以后涨价了，露台没有了，我不担心呢，得20盒啊。你说啥得给我登记上啊？可别把我忘了，着急呀！
1: 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好 啊，完了你明天准时准。

0: 的打电话跟学生把这事儿再确定一下啊。
1: 哎，好，
0: 好嘞，好，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客气了，再见。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影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影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影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影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

0: 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4: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5: 第三十集，志庸径直到了曹氏的房间，话不说就跪了下去。曹氏大惊，赶紧伸手过来扶，连声问起原因。志庸痛苦地大声说：“
6: 嫂子，陆氏他问我要兄书，他要回去。”
5: 曹氏缩回手来，严厉地说：“
7: 你呢？你是不是就此打算写一纸兄书给他？”
6: 嫂子，这个人太厉害，太有心计，他什么都知道，却能不动声色地和我一起去陆家借银子，是他自个儿问我要的一纸休书。
7: 二弟，你知道他今天是怎么和你一起借回银子的吗？他明明已经知道新婚之夜你不进洞房是因为雪鹰表妹，可还是陪你借回了银子。你说他厉害，有心计，你想没想过他这样做是为谁？
5: 志庸猛然抬头看着嫂子，曹氏痛声说：“
7: 二弟，我告诉你，为了帮你借到这笔银子，弟妹差点把他母亲留下的翡翠玉白菜都要当了。陆老东家是不想让他这么做，才答应借给银子的。这种时候，你还要给他写休书？但凡你还是个男人，也该替乔家的祖宗和后世子孙向这个女人下跪谢恩才对。”
6: 志庸大惊：“嫂子，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如何知道的呢？”
5: 曹氏落泪道：“
7: 弟妹为了乔家，愿意不动声色地去求她的父亲，愿意私下当了陆家的宝贝，他不会把自己做的事说出来。自打你们回来，弟妹就一直在哭，就忙着收拾东西。这些事是我从明珠嘴里逼问出来的。”
5: 只有心中一震，曹氏继续颤声说：“
7: 我本不想理会这些事，若你不来，我会让孙先生转告你，由着你去处理。可你现在来了，我便直言不讳。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让弟妹走，把雪鹰表妹娶回来；二是现在就到弟妹房中去，替你、替我、替我们乔家的祖宗和子孙叩谢他的大恩，从今往后好好的和他做一对夫妻，像敬重恩人一样敬重他。你自己斟酌吧。”
5: 志庸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慢慢落下泪来。他不知道，只三天时间，这个刚刚娶进门的女子就对乔家有了如此的大恩。新房内，玉汉又开始收拾东西，明珠泪流满面，跪倒劝道：“
8: 小姐，我求求您三思而行了，你已经嫁过来了，这样回去别人会怎么说？老爷的脸往哪儿放？小姐以后还要不要嫁人？小姐一生的品行名誉可都让这个乔志庸给毁了。”
5: 玉汉听了像忽然醒过来一般，掩面大哭起来。外面突然响起脚步声，接着传来张妈喜滋滋的声音：“
9: 二爷，您来了。”
5: 玉涵一听，赶紧抹掉眼泪。

0: 累，心头像小鹿一般乱跳起来。这边明珠已经跳起来去开门了，只用一进门直视着玉翰，突然双膝跪倒，大声说：“太太为志庸，为乔家做的事，志庸都知道了。太太是乔家的恩人，请受志庸一拜。”玉翰闻言惊喜交加，搀也不是，不搀也不是，只得含泪道：“
1: 二爷这是怎么说的？快快请起。”“
0: 你就别瞒我了，没有太太，志庸今天在陆家就借不了银子，只怕一家大小就要流落街头。太太的大恩大德，志庸终身难忘。”玉翰见志庸这般诚情叩谢，反倒哭了起来。“
1: 二爷，打陆氏嫁到乔家的头一天起，就没想过要做乔家的恩人。陆氏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做二爷的媳妇。二爷，你这会儿还要给陆氏一纸休书吗？”
0: 志庸看着玉翰满是眼泪却努力带笑的面孔，心中大痛，不知怎么想起了雪鹰，想到他心爱的雪鹰这几日不知会哭成什么样，忽然心痛如绞。志庸略略一闭眼，驱赶着雪鹰的面孔，沉声道：“太太，这种时候你为何还要说这种话呢？甭说太太是乔家的恩人，即便太太不是，志庸也不会给太太一纸休书。”玉翰拭泪笑了起来：“
1: 那又是为了什么？”“
0: 乔家自有乔家的家规祖训，既然我已经把太太娶进了家，就再不会有休妻之事。乔家的男人从来都不允许休妻。”玉翰一边心花怒放，一边又担忧道：“
1: 可那江家的表妹呢？二爷就不想和雪鹰表妹成亲了？”
0: 志庸不愿回头，低声说：“太太，志庸既然娶了妻，心中便没有别人了。再说雪鹰也要嫁人了。”玉翰大惊：“
1: 雪鹰表妹要嫁人了？”
0: 志庸艰难地点点头。玉翰突然哭起来，志庸吃惊道：“啊，太太，你又怎么了？”玉翰转身避开他，哭着说：“
1: 二爷，你这会儿先出去，陆氏是个女人，二爷的话让陆氏太高兴了。刚才我还以为自个儿的天要塌下来了，二爷的一席话如同拨开乌云，又让陆氏看到了蓝天。陆氏想一个人哭一会儿。”
0: 志庸心中一动，忍不住定睛向他看了过去，刚巧玉翰也正回头看他，四目相对，玉翰不由得发出了娇声：“
1: 人家叫你出去，你就快出去呀！”
0: 志庸听了只好转身离去。玉翰想了想，鼓足勇气娇声说：“
1: 待会儿二爷可要进来，不能再让陆氏独守空房。”
0: 志庸吃惊地回头注视他，明珠也抹泪笑着往外推志庸：“
2: 姑爷，小姐让您出去，您就先出去呗。”
0: 志庸脸红起来了，点头出了门。雨哗哗地下起来，志庸在庭院中久久地站着，举头向天，让细雨浇灭心中痛苦的火焰。明珠收拾好房间出来寻他，远远望见志庸这般模样，心中又泛起了嘀咕。他想了想，走上前去打伞遮住志庸，诚心诚意地说：“
2: 二爷，良好和义好，我是个下人，不会说话，可我家小姐真的是个难得有情有义的人，您一定不能辜负我家小姐呀。”
0: 志庸看着这个小丫鬟，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大踏步地向新房走去。新房内的景象让志庸又吃了一惊。玉翰重新蒙上了盖头， 穿着嫁衣

0: 在床前独坐，随后跟进来的明珠对智庸施了一礼，喜声说：“
1: 小姐，姑爷来了。”
0: 智庸明白了玉翰的心思，快步走过去。明珠从床上顶拿起秤杆，笑盈盈地递给了他。智庸停了停，将玉翰头上的盖头掀去。烛火下，重新装扮过的玉翰艳若天人，也不看智庸，像头天的新娘子一样矜持地端坐着。明珠端过酒来，喜声喜气地说：“
1: 姑爷，小姐，请喝交杯酒。”
0: 智庸迟疑了一下，端起酒杯看玉翰，玉翰娇羞的一笑，也端起酒杯，两个人饮了交杯酒。明珠又端来了子孙饽饽，笑着说：“
1: 姑爷，小姐，请吃子孙饽饽，以后子孙满堂，大吉大利。”
0: 玉翰端坐不动，智庸拿起一个子孙饽饽吃了下去，玉翰含羞一笑，也拿起子孙饽饽吃了一口，又放了回去。明珠掩嘴笑道：“
1: 姑爷，小姐，洞房一刻值千金，请安歇吧。”
0: 说着他走了出去，悄悄地掩上了门。玉翰背对智庸坐在床前一动不动，心潮起伏。智庸闭上眼睛站着，努力在内心鼓起力量。突然洞房中一股奇异的香气撩动了他，智庸忍不住抽动鼻子问：“好香啊，哪里这么香？”玉翰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脸一红，低头端坐。智庸继续抽动鼻子向床上的玉翰嗅去，玉翰仍然不理他。智庸倒起了逆反心理，闲着脸凑得更近了。玉翰忍住痒，转过脸笑道：“
1: 二爷，你闻什么呢？”“
0: 怎么这么香啊？”智庸继续嗅着，好似童心大起。玉翰扑哧一笑：“
1: 这是我们家巴黎商号大掌柜烧回来的法兰西国香水，你们家哪里会有这样的东西？”
0: 智庸贪那香气，也不说什么，只一个劲儿地四处嗅去。玉翰突然解开前襟，露出胸衣，脸骤然大红道：“
1: 朝这里面闻，香在这里。”
0: 只用一眼就是趴过去嗅，玉翰脸如红霞笼罩，明艳不可方物。只用再也把持不住，扑的一声吹灭了红烛，黑暗中响起玉翰的娇笑：“
1: 香吗？”“
0: 香。”洞房窗外，曹氏和明珠一直在偷听，见红烛熄灭，两人放心地对视一眼。又等了一会儿，曹氏悄声说：“
2: 走吧。”
0: 明珠红着脸应声去了，曹氏则穿屋过院，慢慢走回自个儿的房间。一进屋便跪倒在智广牌位前，含泪合十道：“
2: 大爷，这下好了，他们到底做了夫妻，智庸有银子就乔家了，你可以闭眼了。”
0: 说着说着，他终于忍不住激动的失声哭了起来。
3: 雨依旧哗哗的下着，从梦一般的旅途中返回的玉翰在枕边撑起一只胳膊，无限深情地在朦胧的夜色中望着沉睡中的智庸，抹去眼角慢慢渗出的喜泪，悄声道：“
1: 二爷，你睡着了，只有你睡着了，玉儿有几句心里话才能对你说出口。二爷，今儿是你把我留下来的，从现在起你就是玉儿的亲夫，玉儿的天，玉儿的地，玉儿可以不要自个儿的命，也要守住你。”
3: 玉涵一边说，一边用小指头轻轻地在智庸年轻

0: 赤裸的胸膛上爱恋的小心划过，自顾自呢喃道：
1: 可玉儿也是个心眼不大的女人呢，你既然留下了我，就不能再让别人占着你的心，占着你的心的只能是我。我会一辈子心甘情愿地敬重你，为二爷管好家，生儿育女，做牛做马，就是二爷叫我去死，我也没有二话。可你可不要负了我的心。
0: 他说着笑着流着泪又逝去，好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地睡了。黑暗中，芷庸突然睁开眼睛，泪水慢慢阴湿了他的双眸。在初次人生的激愤体验过后，他深深地自责起来，为雪鹰，更为玉汉。在身体的迷乱中，有好一会儿，芷庸似乎无法在意识中将他俩清晰地分开，而玉汉的喃喃自语更让他深感愧疚。芷庸轻轻坐起，小心地帮玉汉掖好被角，久久地望着这个已经打动了自己，自己却仍然不熟悉的女子。
2: 在玉汉的眼里，第二日清晨的阳光别样明媚。他从梳妆台的镜子里偷偷地瞄了瞄心爱的男人，微微一笑，回头和颜悦色地说：
3: 二爷，古人中有个张敞，喜欢给他的妻子画眉，你看看我这眉画得还成吗？
2: 芷庸明白他的意思，默默走过来给他画眉。这一来，玉汉的脸倒红起来了。张妈拿着放银库的钥匙的托盘进来，一见这个场面，站也不是，走也不是。玉汉见状，轻声含笑道：
3: 放那儿吧，回去禀告大太太，我生下了。
2: 张妈放下托盘走出去，又回头红着脸看了芷庸和玉汉一眼。玉汉忽然轻笑一声说：
1: 二爷，那只玉环呢？
2: 芷庸一惊，手中的眉笔抖了一下。啊，什么玉环？
1: 二爷是不是忘了我爹在太原府1两银子卖给你的那只鸳鸯玉环？
2: 玉汉忍不住看他一眼，芷庸心中一痛，含糊道：你说他呀，嗨，没出太原府就把他给弄丢了。玉汉信以为真，失望地说：
1: 瞧你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当初我爹仅1两银子把它卖给了你，还指望有一天你能亲手给我戴在腕上呢。
2: 芷庸的心又疼了，拿眉笔的手左右乱颤。玉汉见状做交态说：
3: 谢二爷，我好了，出去做你的大事吧。
2: 芷庸努力笑着点点头，转身快步走了出去。明珠在一旁悄声说：
4: 小姐，还是您厉害。
2: 玉汉嗔道：
3: 说什么呢，不准这么说话。对了，以后你也是乔家的人了，称呼他二爷，叫我太太吧。
2: 明珠点头偷笑道：
4: 知道了。小姐，您是不是特别喜欢人家叫您太太呀？
2: 玉汉一不做二不休，撒娇地说：
4: 怎么，我就是喜欢太太，我今天心里特高兴，知道吗？
2: 芷庸从书房抽屉里找出那只鸳鸯玉环，只一眼心中便疼痛难忍，匆匆将它塞进抽屉深处，用书和账簿盖在了上面。愣了一会儿，他忽又自语道：雪鹰，雪鹰，我已经负了你，怎么还能负他呢？我负你的是情，若再负了他的恩，就是不义。我乔芷庸如今怎么就成了个无情无义的人了？芷庸眼角一

0: 出了泪花，冲动地拿出玉环要走出去，屋外忽然传来茂才的喊声：
1: 东家，东家你在吗？
0: 只因急忙重新放回玉环，擦去眼泪，开门将茂才迎了进来。茂才一进门，把插在墙上的两只镖取下来比着看，智英的思绪被打破，也凑过来。茂才沉吟道：东家，哪只是你婚礼上打中双喜字上的？哪只是刘黑漆钉在乔家大门上的？你还能分辨出来吗？智英摇头。茂才沉声说：这两只镖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差别，可细看就会发现他们不是一个师傅打造的。智英皱着眉头说：是啊，我也在想这件事呢。如果说婚礼那天这只镖不是刘黑漆的人打的，那是谁干的呢？茂才提醒道：东家想一想，可否有什么仇家？智英想了想，摇摇头说：乔志庸刚刚接管家事，自信还没有和什么人结下仇怨。谁会想到要用一只黑镖在我成亲之日取我的性命呢？即便是达胜昌，他们要的也是乔家的生意和老宅，而不是我的人头啊。茂才闻言道：嗯，说的是。志庸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怀疑对象，但他不说，把两只镖全部放回抽屉，微微一笑道：好了，想不出就先放一边。茂才兄，后天就是我大哥三七的日子，该想想如何对付了。茂才胸有成竹，凑近智庸耳边轻声说了起来。智庸听得目光明亮，兴奋道：好好啊，茂才兄。
2: 不多一会儿，曹掌柜也匆匆赶到。智庸站起，客气地吩咐道：
0: 曹掌柜，明日就是我大哥的三七，你现在就让人告诉我四哥达庆，还有众位本家股东、袁家、水家的掌柜，对了，还有咱们老朋友达胜昌，明天5:30一起到这里来领他们的银子。
2: 曹掌柜高兴地说：
0: 东家，是不是陆家的银子要到了？甭管哪里的银子，总之都是东口的银子。
2: 曹掌柜看着智庸佩服地笑道：
0: 对对对对对，管他是哪来的银子的，都算东口的，只要有银子就是大好事，我这就派人告诉他们。
2: 不大一会儿，听到消息的达庆与达庚等一群本家就乱哄哄地赶来了，众人一拥而进，乱嚷一气，都在急着要问消息的真假。达庆见状，使劲咳嗽两声，摆出举人老爷的架子：
3: 哎，都别吵，我一个人替大家问，行不行啊？
2: 众人很快安静下来。达庆向智庸走近几步，半信半疑地问：
3: 我说老二啊，你让曹掌柜透给我们的信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2: 智庸故作高深状，微笑道：
3: 四哥，你觉得呢？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7: 浩哥好，浩哥好。
6: 隆重一点，
7: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6: 可不，
7: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6: 难受的不得了，
7: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6: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7: 脸上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6: 特别像我、
7: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

0: 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0: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0: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那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1: 对，
0: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

0: 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红痛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在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真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31集。听到消息的达庆与达庚等一群本家乱哄哄地赶来，都在急着要问消息的真假。智庸故作高深状，微笑着说：
5: 四哥，你觉得呢？
3: 达庆紧张地盯了他一会儿。
5: 你又在蒙我们，对不对？
3: 智庸不动声色，只是笑。达庆心中七上八下，又试探道：
5: 啊，我明白了，你刚成了亲，媳妇从娘家带来一点陪嫁银子，可是你非要说是东口的银车。
3: 智庸一撩衣摆坐了下来。
5: 四哥，我的话看样子你是死活也不信了。
3: 达庆扯着脖子说：
5: 你根本就没有银子，这些天你一直在跟大伙玩空城计。你知道我们这些本家中间真想撤伍的人并不多，明天中午让人拉2车石头进门，说是银子，然后把你媳妇儿陪嫁的银子拿出来几两摆摆样子，给大伙吃个定心丸，大伙一看乔家的生意没有垮，就不撤股了。 祁县城里那些乡里的商家也不好意思立马和乔家清账，你的难关也就过去了，对不对？
2: 一听这话，屋内立刻有不少人的脸变了颜色，嘈杂声顿起，只用四下环顾，哈哈大笑起来。达庆被他笑得发懵，有点恼羞成怒。
5: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不说话就是我说准了。嘿嘿，老二，你有多大年纪呀？啊，凭这点小小的手段就能瞒得住你四哥我？
2: 只庸故意做出一副欲言又止、高深莫测的样子，悠闲地喝了一口茶，仍不说话。达庆见状，心里又泛起嘀咕，察言观色，继续试探道：“
5: 哎，行了行了，别再跟我耍心眼了。”
2: 他一把智庸拉到一边，故作语重心长，悄声说：“
5: 老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四哥，这会儿你得跟我说实话。明天你要是真没银子，哥还是那句话，让我去找达胜昌的老崔。”咱们赶紧把这座老宅顶出去，谁的银子咱还给谁，这样你的难关也就过了。哎呀，哥这是为了你好，这样拖下去也不是长法啊。
2: 智庸盯着他，突然说：“
6: 四哥，达胜昌打算顶多少银子给我啊？”
2: 达庆跺脚道：“
5: 看看看看，我猜对了不是？哎，没银子就是没银子。哎，过不了关就是过不了关呐。”
2: 智庸只是笑，达庆凑近他，用更小的声音神秘地说：“
5: 哎，我都跟老崔说好了，不少给你，人家给你8万两，够意思吧？”
2: 智庸闻言又大笑起来，达庆脸上变色：“
5: 哎，你笑什么呀？”
2: 这边达庚等人嚷嚷起来：“
6: 哎，你们俩在嘀咕啥呢？说出来大家听听。”
2: 智庸止住笑，环顾了一圈，大声说：“
6: 各位本家爷们儿，我实话告诉你们，明天5时3刻真有东口的银车到家，这是一。二，万一东口的银车到不了，我还另外借了50万两银子，明天5时3刻你们就准备好口袋吧。对不起，我要出门了，恕我不奉陪。”
2: 众人立刻喧哗起来，达庆一把拉住智庸，眼睛瞪圆，生气地说：“
5: 你等等等等。”
2: 智庸回头冲他一笑：“
6: 四哥，还有什么事啊？”“
5: 哎呀，谁还会平白无故地借给你50万两银子呀？啊，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呢。除非这个人昏了头，是个傻子。
6: 我老丈人陆大可，陆老东家呀，明天东口的银子不到，他愿意借给我50万两银子填乔家这个没底的窟窿，你管得着吗？”
2: 智庸有点生气地说。达庆愣在那里，智庸推开都发愣的众人，大步朝门外走去。达庆一把拉住他，怒气冲冲地说：“
5: 智庸，你给我站住！这谁不知道陆大可是有名的山西第一抠，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让他一下子借给你50万两银子，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呢。”
2: 智庸拉长声音笑道：“
6: 四哥，你不信我也没法子呀。何况就您的眼光，不信也罢。”
2: 达庆一下子噎在那里，气得直跺脚。
5: 好，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要是明天有50万两银子到了乔家堡，我乔达庆愿意把人头输给你；要是没有，你乔志庸把人头输给我。
2: 志庸猛一回头盯着达庆，达庆也壮起胆子回瞪过去，屋里立刻安静下来，都盯着他俩看。志庸一笑：“
6: 说定了，你不反悔？”
2: 达庆心里发虚，嘴上仍强硬：“
6: 绝不反悔。”哎，
2: 智庸不再多说，立刻与他击掌为誓。三击掌后，他丢下达庆和众人，转身走出去。众人傻傻地看着他，又乱哄哄议论起来。 距乔家大院不远的村街上，达胜昌伙计

0: 陈三头戴破草帽，正扛着串串糖葫芦站在那儿叫卖。常栓特地把车停在他的不远处，朝车内的智庸一努嘴，低声说，
1: 就是他，我们盯着他好几天了。
0: 智庸想了一会儿，下车向陈三走去。陈三见他过来，下意识地把草帽檐往下拉了拉。这边达庆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喊道，
1: 智庸，智庸，哎，你等等。
0: 智庸回头望着他，
1: 四哥，你还有什么事啊？
0: 达庆拉他往旁边走两步，低声说，
1: 哎哎，我说老二，这地儿只有咱们两个人，你给哥说句实话，明天午时三刻真有东口的银子进乔家伯？
0: 智庸也不回答，笑着买了一串糖葫芦递给他。达庆见状怒道，
1: 你我不吃糖葫芦，我问你，要是明天真有东口的银车回来，他们走哪条道啊？
0: 智庸满不在乎地说，
2: 四哥，你问这干什么呀？
0: 达庆急得直跺脚，
1: 哎呀，我是替你担心呐，怕你年轻办事不周密，刚才几个本家还在议论呢，车马行人进祁县只有两条道，一条道就在老鸭山下，另一条道是黑熊谷，你要提防刘黑七，别忘了你和他结下的梁子。
0: 一边的陈三注意地听着，耳朵都要竖起来了。智庸瞟了他一眼，漫不经心地说，
2: 四哥，你怎么把我看成小孩子了？这点事儿我还不会安排啊，放心吧你。
0: 达庆话还要说，常栓赶上来故意责怪道，
3: 二爷四爷，你们怎么能站在这儿说这事儿呢？就不怕
0: 他故意看一眼达胜昌的伙计。陈三微微一惊，帽檐往下拉得更低了，脸扭向别处，大声吆喝起来，
4: 糖葫芦，糖葫芦，好大新鲜的糖葫芦。
0: 智庸故意拉一把达庆，低声说，
1: 哎，对对，四哥，咱们改日再谈吧啊！”
0: 一拱手和常栓上车，扬长而去。这边陈三抬抬帽檐，望着他们远去，目光突然大胆起来。祁县戏园舞台上，晋剧名角儿九岁红正在表演打鱼杀家，台下一阵阵叫好声几乎要把房顶掀起，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弄得包厢里原本就坐立不安的崔明九心跳也加速起来。他擦把汗，后悔把和达庆的见面地点选在这个地方。好不容易达庆才有伙计引着进来，达庆摆足架子坐下。
5: 怎么着，崔大掌柜，你那么急的请我到这儿来，该不是为了听九岁红的戏吧？
0: 崔明九假作从容笑道，
5: 呵呵，四爷，我没事儿，就是想请您老来听听九岁红的戏。
0: 说着他扭过脸去看戏，不时叫一声好。达庆摇着折扇说，
5: 哎，老崔啊，你就甭瞒我了，听说智庸明天就能拉回银子来，你不会是有点沉不住气了吧？
0: 崔明九见状反手围攻道，
5: 四爷说笑话了，不过就这件事看，好像沉不住气的该是四爷吧。
0: 达庆本来心里就没底，一听这话赶紧放下折扇，
5: 哎哎哎，老崔，你这话我又不懂了啊。四爷是读书人，考过秀才，中过举人，自然比我们聪明十倍了。崔明九想说点啥，怎么能瞒得过您老呢？我是想说，万一明天午时三刻乔志庸的银子进不了乔家堡，又该如何呢？
0: 达庆一惊，脸色大变。崔明九看看他，冷冷一笑，
5: 四爷，前几天我派人到东口查过了，乔家在那里根本就没有生意。
0: 达庆又是一惊，
1: 哎，老崔，为了三万两银子，你还专门派人去了一趟东口？
0: 崔明九笑了起来，自负地说。

0: 这话您信吗？
1: 达庆一听跳了起来叫道，
0: 哎，老崔，你可别吓唬我啊。
1: 崔明九欲擒故纵地向达庆打着哈哈，
0: 啊，看戏看戏，就当我的话是戏言。
1: 达庆哪里沉得住气，跳着脚就往外走，一边说道，
0: 真叫这个志勇给骗了，我早说过陆大可一个小钱也能赚出水来，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银子帮乔家填这个无底窟窿呢？我得问问志勇去，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1: 崔明九一把拉住他，
0: 哎，四爷您怎么走啊，咱们还没有谈完呢。哎呀，还有什么好谈的呀，我。
1: 崔明九看看他，摇头叹道，
0: 哎呀，四爷真是个读书人。我问您，万一福广居的大掌柜说的是假话，明天陆大可真的给乔志庸拉去银子呢？
1: 达庆闻言又一愣，这次他真的有点糊涂了。崔明九压着心中的怀疑和烦乱，清清嗓子说，
0: 四爷，我是这么想的啊。陆大可虽然为人吝啬，可乔志庸毕竟是他的女婿，他再抠门，为了自个儿的闺女，也不至于眼看着乔志庸明天就被仲湘雨逼得破家还债。您说是不是啊？
1: 达庆愣愣地看他，半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啊，既然你说来说去，陆大可明天还是会给志庸拉银子，我也就不愁我的银子了。嘿嘿，老崔，谢了啊！哎呀，阿弥陀佛呀！
1: 崔明九又哼了一声。
0: 可要是明天陆家的银子拉不进乔家呢？
1: 达庆一惊，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崔明九轻描淡写地说：“
0: 我是说，眼下兵荒马乱，匪盗肆虐，万一陆家的银车在路上有个闪失呢？”
1: 达庆闻言大骇，一惊一乍地说，
0: 哎，我说老崔啊，你别吓我啊。
1: 他看看崔明九又急道，
0: 对了老崔，哎呀，事情要是变成那个样子，志庸就还得破产还债啊，等我的古银收回来，我还得入你们打赏仓啊，你可不能食言啊。啊，
1: 崔明九哈哈一笑，
0: 四爷想入股我们打赏仓也容易，可是您得帮我打听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1: 崔明九沉住气不动声色地说，
0: 您就帮我打听打听陆家的银车什么时候借往乔家堡，走哪条路。
1: 达庆一愣，警觉起来，
0: 哎，老崔，你打听这个干啥？莫不是达盛昌不经商了，改了邪道了？
1: 崔明九一听赶紧打着哈哈，
0: 四爷你可真能开玩笑啊，我们也没本事发那劫道的财呀。实话告诉您，我就是想知道明天的戏乔志庸到底怎么唱，我就不信陆大可真舍得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帮一个没进过生意场的花架子女婿。哼，他真这么做一定是疯了。
1: 达庆想了想说，
0: 老崔啊，我要是不帮你做这件事呢？
1: 崔明九稳稳当当地笑起来，
0: 四爷不帮我也没啥，哎，在我不过是明天53刻不去乔家堡凑这个热闹，在你也不过是日后要不到银子，以后也不用再入股我们达盛昌了。
1: 达庆一听又急了，
0: 哎，你甭说这个啊，你这啊，好，这事儿我可以帮你问问啊，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啊，你知道也就知道了，千万不能传出去，万一让刘黑西知道了。
1: 崔明九打断他，
0: 四爷，这话还用您老嘱咐吗？啊，这样，明天陆家的银车进了乔家，也就啥也甭说了啊。万一是假的，我仍旧要您这个中人说话，替我顶下乔志庸的老宅。
1: 达庆赶紧点头，
0: 哎，行，哎，那我再说一遍啊，若事情变成那样，我还得入股你们达盛昌。
1: 崔明九笑着与他击掌，
0: 一言为定。
1: 达庆不知怎么的想起今儿

0: 已经与人两度击掌为誓，忍不住擦擦脑门的汗，转身慌慌地走出。崔明九望着他离去，神情立刻阴霾起来。达庆又一次赶到乔家大院，智庸和茂才忍不住相视会意的一笑。智庸走到院中，笑着对常栓说：
1: 来得好，就请他到院中一见。
0: 很快达庆故作镇定地走进来，智庸一镖正中靶心，头也不回地说：
1: 四哥，看我的镖法如何呀？
0: 达庆心不在焉：
1: 哎，不错。哎，到底小时候受过形意拳名师的指点啊，不像我从小就多病，只顾死读书，到今儿还是手无缚鸡之力呀。
0: 智庸练镖不歇手，笑道：
1: 四哥，我是有力吃力，你是有智吃智啊，我哪能跟你比呀？哎，你有事吗？
0: 达庆故作忧愁地说：
1: 哎，智庸啊，早上打这儿回去，四哥对明天东口和陆家银车的事儿啊，还是放心不下。哎，你告诉我，这银车的事儿有没有个准儿啊？啥时候能到啊？走哪条路？眼下土匪横行，地面上不净，你又惹上了刘黑七，可得多提防啊。
0: 一旁的常栓闻言，将智庸拉到一旁，悄声说了一句什么话。智庸大笑，达庆心下忐忑，问道：
1: 哎，你笑什么呀？四哥，刚才常栓这狗头提醒我呀，不要把银车走哪条路告诉你，我还没信不过你呢，他就先信不过你了。
0: 达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假装发怒地说：
1: 那你就别说，我不过是白替你操心罢了。
0: 智庸回头笑道：
1: 哎，四哥，看你说哪儿去了。这样，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可别告诉别人呐。
0: 达庆紧张地点头：
1: 哎，那不会，那不会。
0: 这边常栓生气地叫了一声：
1: 二爷，你的嘴上就不能安个把门的呀？什么人你都信啊？
0: 智庸生气地说：
1: 你给我住嘴，这里哪有你插话的份啊，快给我干正经的去。
0: 常栓看看他，装作赌气离开。智庸哼一声对达庆说：
1: 来，四哥，耳朵伸过来，我今儿啊还非告诉你不可了。
0: 达庆赶紧把耳朵伸过来，智庸对他耳语两句，又正色道：
1: 四哥，这事儿可不能讲给任何人听啊，讲出去会出大事。
0: 达庆微微变色，连连点头。智庸望着他笑，猛拍一下他的肩膀，套近乎地说：
1: 对你四哥，我当然放心了。
0: 达庆匆匆离去，智庸望着这个慌张离去的身影，神色严峻。茂才走过来，望着达庆远去，智庸轻声说：
1: 我在想，四哥这么容易就从我这儿得到了消息，人家会信吗？
0: 茂才沉吟道：
1: 崔明九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一定不会相信你四哥的话。可他也不相信自己呀，这样一来，他还是会听从我们的安排，而我们这次也确实可以试出他们与刘黑七有没有勾连。
0: 智庸凝思想了一会儿，笑道：
1: 好，咱们就给他来个以夷制夷。
0: 这天深夜，智庸披挂停当，手持兵器，目光严峻，来到院中。众家人和镖局镖师手执兵器，都在等候号令。严振山和茂才一同走来，智庸看茂才一眼，茂才拱手沉声道：
1: 东家放心带人前去，家里的事有我和常顺呢。
0: 智庸向严振山点了点头，严振山转身对众人挥了一下手，众人精神抖擞，鱼贯向后门走去。智庸正要跟着走，忽见玉汉带明珠走来。智庸微微皱眉道：
1: 哎， 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吧。
0: 玉汉眼望着智庸，有多少担心要说，又不好说出，颤声道：二爷为了乔家，一定要打这一仗，陆氏也不敢阻拦，可还是要出来送一送二爷。另外，陆氏还想给二爷举荐一个人。智庸看着他眼中的牵挂，不由心软下来，问：
1: 谁呀？又让太太费心了。
0: 玉汉没有回答，一闪身，铁信石走上前来，冲智庸拱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7: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8: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息。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9、10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 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

0: 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姑娘媳妇们经常给哨所战士洗床单被套，有一次魏淑燕和姐姐一起洗被套，被套是棉线的，晒干后有褶，要甩点水，被套软乎了再抻直折叠，才能叠得板正，叠出棱角。那天晚上，姐妹俩攥住被套的两头分开来，像拔河一样，一人喊着号子，两人同时朝相反方向用力拽，要把被套抻平整。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姐姐笑起来没完，魏淑燕也笑得没劲儿了，没拽住，晃了一跟头。那天晚上，被套愣是没有叠完，第二天才全部叠好了，送到哨所给套上。过端午节，群众包粽子、煮鸡蛋，都要给哨所送去一些。每逢八一建军节，哨所战士和民兵们同吃一桌饭，共同庆八一。渔村第九户和张家楼的八户居民，好的就像一家人。1976年，魏淑燕结婚了，又坚持一年。1977年退出女炮班，由比她小两岁的本家姑姑魏传娥接替她当班长。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瞄准手杨玉英的手被炸了。当时他们女民兵参加采石劳动，用铁锤打钢钎，在岩石上钻眼儿，放进炸药和雷管，点燃后爆破，炸开掩体取石块用来垒墙坝。杨玉英负责点燃导火索，结果出现意外，右手被雷管炸了，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其余三根手指全被炸没了。十指连心，伤一根手指也疼痛难忍，何况是一次性炸掉三根手指。疼痛也罢了，手残疾成这样，以后还怎么用？做事情肯定是很不方便了。当时杨玉英疼痛加难过，快要崩溃了。人们没有想到，杨玉英伤愈后仍然坚持参加垒

0: 灶田劳动，残缺的右手使不上劲儿，就左手多出力。看着他比过去明显笨拙的动作，大家既敬佩又心疼。杨玉英是瞄准手，首长来接见观看女炮班射击表演时，杨玉英瞄准后就用仅剩二指的残疾右手击发，照样打得准，首长看了非常感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女炮班农业生产、军事训练、实弹射击，为首长表演，各方面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女炮班的好传统、好作风在他们这一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且因为有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佐证，这里就没必要多费笔墨，在影像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苍白。魏淑燕嫁给了谁？庞增权的弟弟庞增林，及第一代女炮班炮长王淑琴的小叔子。这样说来，第一代女炮班的五个人，除了张淑英，其余四人都和魏淑燕有相当近的亲属关系。王淑琴是妯娌，是大嫂，杨金荣是二婶儿，魏传琴是堂姑，徐福英是姨和姑。庞增林和哥嫂都住在船梯沟，庞增权住四间房，庞增林住三间房。魏淑燕16岁时，庞母就托也住在船梯沟的徐福英到张家楼提亲。徐福英是魏淑燕两头的亲戚，无论从爸爸这头论还是从妈妈那头论都非常近。既是姑又是姨的徐福英来提亲了，魏家自然是很重视，但魏淑燕以年龄小为由没有同意，当然后来是同意了的。魏淑燕和庞增林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就是庞小丽。1980年他们家搬出川提沟到圈内的盐场定居，丈夫庞增林在海洋乡渔政站工作，直到退休。说起女儿庞小丽，魏淑燕也是满满的自豪。庞小丽上学不用操心，她顶多问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庞小丽在学校威信高，追求她的男孩很多。庞小丽过生日时，很多男女同学到家里来，带了生日小礼物一起玩。庞小丽中学毕业后在乡冷库上班，有一次乡宾馆经理问庞增林几个孩子都在干什么，听说庞增林的女儿在冷库工作，就说宾馆缺人来这里得了，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行。庞小丽在宾馆上班，端茶倒水，举止端庄，彬彬有礼，乡领导见了就问这是谁家的闺女，知道是魏淑燕的女儿，哎呀，有其母必有其女，乡里正好缺打字员，就调去先干着。庞小丽工作兢兢业业，上下都很满意，几年后转正成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今魏淑燕的外孙女20岁，孙女15岁，孙子10岁，老两口多数时间在海洋岛居住，也有时候到县城大长山岛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晚年生活很充实。渔村第九户原来是在银幕上放映，现在制成 DVD 可以在电脑上观看。影片里那些耄耋老人多已去世，那些缺牙豁嘴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女炮班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老年行列，她们在银幕上留下青春影像，弥足珍贵，值得永久回忆。而魏淑燕站在85加农炮旁，手举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多少代，再回头看还是堪称经典。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我们来说说啊，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3: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十米就是海。
2: 哎呦，那就几步呗。
3: 对对对。
2: 嗯。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3: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干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2: 啊、哦、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啊、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哈。嗯，那么我们这十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3: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适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2: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3: 三十人左右。
2: 三十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3: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2: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
3: 对，
2: 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3: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2: 嗯，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3: 朱家大院。
2: 啊，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3: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泉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2: 嗯，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3: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2: 啊，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3: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大桥就能到。这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院港，自家会有车可以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2: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3: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含餐是每位880一位。
2: 嗯，
3: 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2: 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3: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2: 就是。

0: 和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1: 啊，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0: 啊，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十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少华的分享，谢谢你。
1: 再会。
0: 哎，好，再见啊。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4: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0: 嗯，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4: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0: 哦，两者兼顾。
4: 对，
0: 嗯，就是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4: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
0: 嗯，
4: 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0: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4: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
0: 嗯，
4: 一点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
0: 嗯，
4: 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0: 嗯，
4: 特别的漂亮，
0: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4: 对， 对，
0: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4: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
0: 嗯，
4: 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
0: 嗯，
4: 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0: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4: 不需要收费。
0: 哦，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了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4: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0: 就大概十块八块的。
4: 对对对，
0: 是这样吗？
4: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4: 嗯，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嗯，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
0: 嗯，
4: 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0: 嗯，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4: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
0: 嗯，
4: 但是如果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
0: 嗯，
4: 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0: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
4: 对对，
0: 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一家4口到5口这样的，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4: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
0: 嗯，
4: 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
0: 嗯，
4: 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0一晚。
0: 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

0: 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1: 啊，没问题
0: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
1: 嗯，
0: 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小三口加上哎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订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1: 现在携程可以，
0: 嗯，
1: 携程可以提前预订房间。
0: 嗯，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半字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1: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0: 哦，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1: 对
0: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1: 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
4: 的，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怎么减减不下去的。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3: 哎，
4: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

0: 心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扣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30的
0: 、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啊、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呐、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订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丰渔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水，等到了第五辈儿，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1000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3条腿的戒疤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呢，听家父这么一说，摇头晃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3条腿戒疤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3条腿戒疤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8斗银子腿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最使龙王头疼的是他手下的这个肖力精。什么是肖力？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3条腿的戒疤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3年后坐龙宫。这不反了吗？龙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这肖力精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七窍生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南蛮子，镇住肖力精，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驾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

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的。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地坐在了水里，变成了四块大方石头。这就是四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贝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能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

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背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背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背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背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背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背雕制作当中，让背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背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背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背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最近呢，去银行存钱的朋友估计都发现了，利率又下调了，钱放银行利息越来越少，很多人开始慌了。那我的钱该往哪放呢？其实真不用焦虑，利率下调是大趋势，咱普通人就记住三句话：第一，钱放银行求的是安全，不是发财；第二，别乱投资，别碰高风险，保本永远第一位；第三，最好的理财永远是投资自己。多学一门本事，多提升一点能力，比死守那点利息靠谱100倍。手有余钱，心中不慌，稳步前行比啥都强。这正是利率下调莫心慌，理财规划有主张，勤劳增收巧打理，日子红火有保障。也祝愿大家钱袋子越来越鼓。
1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0: 事。哦，
1: 喜庆的节日，尤其是在结婚这等重大的日子，总能看见主人家张贴喜字，喜庆之气溢于外。喜，发音为喜，是中文里一个独特的汉字，其偏旁为口部，由两个喜字所构成。曾几何时，你可曾想过，这个特殊的喜字是谁创造出来的？如果你网上搜索一下资料，就会发现大部分线索都指向北宋的王安石，就连一些所谓的公务员考试备考题都认为喜字是王安石创造的。据说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进京赶考，元宵佳节时路过一个大户人家，门前高悬走马灯，灯下悬挂一则上联，征对招亲，走马灯，灯走马，灯西马停步。王安石挤进人群看了一眼，觉得这则上联确实十分巧妙，不过一时间却又难以对出下联，只得默默地将其记在心中，随后继续踏上赶路之旅。到了京城，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答题很顺利，只是最后有一则对联题很有几分难度，飞虎骑，骑飞虎，骑卷虎藏身。王安石想了半天没想出答案，突然灵光一闪，一起元宵佳节那则招亲联可不正好就凑成一副完整的绝对吗？于是他在试卷上提笔写下走马灯，灯走马，灯西马停步。在这一榜中，王安石最终以第4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春风得意，荣归故里。回乡时，王安石又路过那个大户人家，闻知那个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又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道，飞虎骑，骑飞虎，骑卷虎藏身。结果王安石又被招为富贵人家的乘龙快婿，一副对联，上联帮王安石中了进士，下联帮王安石娶了媳妇，成就了人生中的两大喜事，说来也是奇了。更令人称奇的是，王安石成亲那天，大厅正中央高高悬挂着一个喜字，就在众人准备进行拜堂仪式之时，恰好恭喜他金榜题名的官府公文也送到了家中。王安石见到这一场景，急忙取过笔，在已经挂好的喜字一旁又添写了一个喜字，以此来传递双喜临门的喜悦之情。就这样，双喜合并的喜字便由此诞生了。以上就是关于喜字的由来的传说，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经过历史学者的研究证实，北宋时期的广乐、集韵等字典都没有出现喜字的踪迹，甚至在宋史以及王文公文集里已几乎寻不到与喜字相关的记载，仅仅散落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只言片语。通过学者们的深入探究发现，有关王安石创造喜字的传说最早竟是在清代小说《镜花缘》的闲笔中出现，随后被民国时期的小报大肆渲染，慢慢的便被当作了一段确凿的历史事实。该观点并未得到笔者证实，有可能是误传。据考古发现，现存最早的喜字实物是在明朝的墓葬中被挖掘出来，更关键的是在宋朝的结婚礼仪里根本就找不到这一符号的踪影。依据学者研究表明，一直到明清时期，喜才真真正正的成为婚庆场合中的必备元素。清代燕京岁时记有记载，北京婚俗里人们会剪红双喜字贴于门楣。从这里能看出，在18世纪那个时候，喜字就已然在全国范围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此符号的流行或许跟明清时期婚礼渐渐趋于更为豪华的风尚紧密相关。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王安石创造喜字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支持，只是一种流行的民间传说。或许正如民俗学家所说，真正的喜字发明者是千百年来那些对幸福心怀向往的普通人，毕竟最动人的创造往往源于最朴素的心愿。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你有没有注意过，平时在心里是怎样称呼自己的？是我、你，还是自己的名字？其实，不同的称呼也会悄悄影响着我们情绪的调节。比如，当我们陷入焦虑情绪时，用我的感受更加直接。对自己说我好焦虑，虽然适合自我反思，但会让不安感加倍。而用你或自己的名字时，能拉开一点心理距离，就像有一位朋友在身边轻轻提醒，更加理性客观，温柔又有力量。 对自己说，亲爱的你，你只是有一点点焦虑，别着急，慢慢来，能让心情渐渐平复下来，内心也更加坚定从容。试着从改变对自己说的话开始，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平和安定的心理空间，进而拥抱一种更为积极乐观的生活吧。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广阔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天空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化的好坏，不经意间也改变着飞鸟对目的地选择的态度和生存能力。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谋划建设国际生态岛筑巢引凤，使得上百数千种珍稀鸟类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航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鸟儿天堂美誉的长海县。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海域是中国沿黄海北部海洋和岛屿生态系统最为完整的区域，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大型河流淡水和海洋寒暖流海水交替作用的群岛。2022年初春，长海县隔仙岛头坨子上发现了全球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脸琵鹭筑巢的身影。据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此次发现的黑脸琵鹭共7窝14只，这是在长海县首次发现黑脸琵鹭，并且是栖息繁衍性迁入。黑脸琵鹭是世界级濒危鸟类，世界仅存几百只，之前只在庄河地区有黑脸琵鹭繁殖栖息记录。长海县优良的生态环境现已使之成为黑脸琵鹭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二个安家之所。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生态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科学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使得森林覆盖率达 50%。 他们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海岛，特别是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住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使得这里成为了鸟儿天堂。黄嘴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鸟类对栖息地的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2022年4月，与往年这个时节一样，1200多只黄嘴白鹭如期而至，飞回了长海广鹭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黄嘴白鹭提供了隐蔽和繁殖的良好条件。黄嘴白鹭在这里经过4个多月繁衍栖息，种群可扩大到2000只左右，立秋过后再迁徙至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越冬。包括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黑天鹅、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在内，2022年飞来长海栖息繁殖的中大型水鸟超过50000只，这也创造了历年之最，长海县成了名副其实的鸟儿天堂。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海县已经作为唯一的海岛类生态系统提名地进入世界级遗产保护地候选地名单。长海县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4部委的关注，认为长山群岛及长海县北黄海区域最具开发前沿的生态战略空间，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如今长海县现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电投集团等签约，助力生态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建设，打造国际化特色海岛城市样板。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长海县正是给予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实现了天高、水蓝、山清、鸟鸣的夙愿。来长海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好，
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9、10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0: 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

0: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64,786.3 万人次，日均 21,595.4 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洛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 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流量是

0: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

0: 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来说说哈，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3: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十米就是海。
2: 哎呦，那就几步呗。
3: 对对对。
2: 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3: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赶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2: 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哈。那么我们这十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3: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适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2: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3: 30人左右。
2: 30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3: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2: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3: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2: 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3: 朱家大院
2: 啊，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3: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泉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2: 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3: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2: 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3: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大桥就能到。这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院港，自家会有车可以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2: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3: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含餐是每位880一位。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2: 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3: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2: 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3: 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2: 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十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少华的分享，谢谢你。
3: 再会。
2: 好，再见啊。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4: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2: 嗯，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4: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2: 哦，两者兼顾。
4: 对。
2: 嗯，就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4: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
2: 嗯，
4: 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2: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4: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
2: 嗯，
4: 一点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
2: 嗯，
4: 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2: 嗯，
4: 特别的漂亮，
2: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4: 对， 对， 对，
2: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4: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
2: 嗯，
4: 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
2: 嗯，
4: 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2: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4: 不需要收费
2: 啊。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4: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2: 就大概十块八块的，是这样吗？
4: 哎，对对对。
2: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4: 嗯，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嗯，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
2: 嗯，
4: 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
2: 嗯，
4: 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2: 嗯，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4: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
2: 嗯，
4: 但是我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
2: 嗯，
4: 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2: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
4: 对对。
2: 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1家4口到5口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4: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
2: 嗯，
4: 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
2: 嗯，
4: 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2: 嗯，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4: 啊，没问题。
2: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
4: 嗯，
2: 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小三口加上哎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定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4: 现在携程可以。
2: 嗯，
4: 携程可以提前预定房间。
2: 嗯，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半字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城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4: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2: 哦，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4: 对
2: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4: 再见。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船老大和小伙计的传奇故事。从前，广陆岛有个姓朱的船老大，他5岁上船，9岁操舵，风里浪里闯了一辈子，岛里岛外的流水摸个透熟。不同的港口，不同的海区的海底泥土，只要用舌头一舔，他就能辨得出来。自从这朱老大白了头发，手脚不便了，他就扔了舵把，常常躺在船铺上，靠铲海泥，指挥伙计们定针头、转舵把。有一年，船上新来了一个姓宁的小伙子，他长得膀大腰圆，力气过人，大船上的小舢板他一个人扛起来，就能从海边走到船上。由于他长得黑，大伙都叫他宁黑子。这宁黑子凭着一身力气，一般人他不放在眼里。上船后听说朱老大舔舔海底的泥，就知道船跑到哪儿，高低也不相信，总想找个机会考考他。有一次，他们船装满了鲜鱼，从岛里往大陆运。起航时，宁黑子偷偷在锚齿上扒下一块海泥搁了起来。船走到半道，海上起了大雾，宁黑子见时机到了，就趴在船口上招呼：朱老大，外面大雾，对面不见人，哎呀，下一步该怎么定针头啊？朱老大一边抽烟一边说：慌什么，捞点海泥给我。不大一会儿，宁黑子就把藏的那块锚齿泥拿了下来。老大一舔这海泥，立刻变了脸，大声骂道：你这个懒鬼，我要你去捞海泥，你怎么把锚齿泥送给我？这不是岛里的海泥吗？宁黑子暗暗佩服，只得重新捞了一次，按照朱老大的吩咐定准了针头。又有一次，正赶上8月15，晚上吃完了月饼，就从岛里往安东运食盐。那天正好轮上宁黑子掌舵，船一出港，他就问朱老大朝哪个方向跑。朱老大正在船里喝酒，随口答道：朝着月亮定针头。朱老大酒有些过量，喝完了酒就倚着行李睡着了。可宁黑子却把朝着月亮定针头当成了朝着月亮行船，他一宿连眼都不敢眨，紧紧地把着这个舵，一个劲儿地朝着月亮的方向跑。天快亮了，朱老大一觉醒来，忙问货船行到哪里了。伙计们忙捞水送泥，朱老大尝了口海泥就发起火来：你那个舵是怎么把的？走了一宿还没离开岛呢。宁黑子说：我是按你的吩咐一直朝着月亮跑啊。朱老大一拍大腿训斥道：我说你笨，你还真笨出花来了，我叫你朝着月亮定针头，可没叫你跟着月亮转。头半夜月出东方，朝月亮跑是向东，后半夜月落西方，你还朝着月亮跑，不是就跑回来了吗？你这一宿跟着月亮打转转，怎么会离开地方呢？黑子，干活不能单凭力气，你得多动动脑子。从此，宁黑子打心眼里佩服朱老大了，下苦功夫向朱老大学行船的本事，很快成为了一个好船长。朋友们，船老大和小伙计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姑娘媳妇们经常给哨所战士洗床单被套，有一次魏淑燕和姐姐一起洗被套，被套是棉线的，晒干后有褶，要甩点水，被套软糊了再抻直折叠，才能叠得板正，叠出棱角。那天晚上姐妹俩攥住被套的两头分开来，像拔河一样，一人喊着号子，两人同时朝相反方向用力拽，要把被套抻平整。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姐姐笑起来没完，魏淑燕也笑得没劲儿了，没拽住，晃了一跟头。那天晚上被套愣是没有叠完，第二天才全部叠好了，送到哨所给套上。过端午节，群众包粽子煮鸡蛋，都要给哨所送去一些。每逢八一建军节，哨所战士和民兵们同吃一桌饭，共同庆八一。渔村第九户和张家楼的八户居民好的就像一家人。1976年，魏淑燕结婚了，又坚持一年，1977年退出女炮班，由比她小两岁的本家姑姑魏传娥接替她当班长。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瞄准手杨玉英的手被炸了。当时他们女民兵参加采石劳动，用铁锤打钢钎，在岩石上钻眼儿，放进炸药和雷管，点燃后爆破，炸开掩体取石块用来垒墙坝。杨玉英负责点燃导火索，结果出现意外，右手被雷管炸了，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其余三根手指全被炸没了。十指连心，伤一根手指也疼痛难忍，何况是一次性炸掉三根手指。疼痛也罢了，手残疾成这样，以后还怎么用？做事。

肯定是很不方便了。当时杨玉英疼痛加难过，快要崩溃了。人们没有想到杨玉英伤愈后仍然坚持参加垒坝造田劳动，残缺的右手使不上劲儿，就左手多出力。看着她比过去明显笨拙的动作，大家既敬佩又心疼。杨玉英是瞄准手，首长来接见观看女炮班射击表演时，杨玉英瞄准后就用仅剩二指的残疾右手击发，照样打得准，首长看了非常感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女炮班农业生产、军事训练、实弹射击，为首长表演，各方面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女炮班的好传统、好作风在他们这一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且因为有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佐证，这里就没必要多费笔墨。在影像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苍白。魏淑燕嫁给了谁？庞增权的弟弟庞增林，及第一代女炮班炮长王淑琴的小叔子。这样说来，第一代女炮班的五个人，除了张淑英，其余四人都和魏淑燕有相当近的亲属关系。王淑琴是妯娌，是大嫂，杨金荣是二婶儿，魏传琴是堂姑，徐福英是姨和姑。庞增林和哥嫂都住在船梯沟，庞增权住四间房，庞增林住三间房。魏淑燕16岁时，庞母就托也住在川堤沟的徐福英到张家楼提亲。徐福英是魏淑燕两头的亲戚，无论从爸爸这头论还是从妈妈那头论都非常近。既是姑又是姨的徐福英来提亲了，魏家自然是很重视，但魏淑燕以年龄小为由没有同意，当然后来是同意了的。魏淑燕和庞增林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就是庞小丽。1980年，他们家搬出川堤沟到圈内的盐场定居，丈夫庞增林在海洋乡渔政站工作，直到退休。说起女儿庞小丽，魏淑燕也是满满的自豪。庞小丽上学不用操心，她顶多问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庞小丽在学校威信高，追求她的男孩很多。庞小丽过生日时，很多男女同学到家里来，带了生日小礼物一起玩。庞小丽中学毕业后在乡冷库上班，有一次乡宾馆经理问庞增林几个孩子都在干什么，听说庞增林的女儿在冷库工作，就说宾馆缺人，来这里得了，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行。庞小丽在宾馆上班，端茶倒水，举止端庄，彬彬有礼。乡领导见了就问这是谁家的闺女，知道是魏淑燕的女儿，哎呀，有其母必有其女。乡里正好缺打字员，就调去先干着。庞小丽工作兢兢业业，上下都很满意，几年后转正成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今魏淑燕的外孙女20岁，孙女15岁，孙子10岁，老两口多数时间在海洋岛居住，也有时候到县城大长山岛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晚年生活很充实。渔村第九户原来是在银幕上放映，现在制成 DVD 可以在电脑上观看。影片里那些耄耋老人多已去世，那些缺牙豁嘴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女炮班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老年行列，他们在银幕上留下青春影像，弥足珍贵，值得永久回忆。而魏淑燕站在85加农炮旁。

0: 长，手举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多少代，再回头看，还是堪称经典。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4到48小时多，云间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2日20时到23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路气温19到24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3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和15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国贵率调研组在长海县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营主监督；长海县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就安全生产、汛期安全防范、全域安全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海岛中考考生提笔逐梦，沪考卫士彰显城市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近日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大连市委会主任陈国贵率调研组一行赴长海县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政务服务大厅、大数据中心和水产加工企业，实地查看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进展，了解数字赋能营商环境创新改革成效，以及海洋特色水产企业生产经营现状，面对面收集基层一线对优化海岛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在长海县期间，调研组听取了长海县政府关于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汇报。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代表县委县政府对调研组深入长海调研表示欢迎和感谢，希望民建大连市委会继续关注长海，支持长海，发挥民建联系广泛、视野开阔的优势，为长海经济社会发展多献良策。陈国贵对长海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给予肯定，表示与长海县委县政府同向发力，推动民主监督走深走实，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智慧和力量。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21号，长海县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系统梳理重点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就汛期安全防范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全域安全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祖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夏季安全风险高发期，各类事故诱因叠加，防范压力持续加大。与此同时，达沃斯论坛召开在即，长海县承担着一系列硬性安保任务，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现纰漏。各镇各部门必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切实把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会议强调，要加强渔船出海、客滚运输管理，严厉查处恶劣天气下违规航行作业行为，强化海上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备勤，要对海岛民宿、景区、商超、餐饮场所等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整治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事故发生，要严格执行全域低空管控措施与要求，严禁违规飞行，切实筑牢空中安全防线。同时要加强暑期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规范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制度，要进一步完善陆海联动应急预案，强化协同配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大局持续安全稳定。本台消息，少年凌云志，今朝是锋芒。6月21号上午9时，随着开考铃声响起，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大幕。长海县初三考生怀揣梦想步入考场，迎接这场大考。为了中考的顺利进行，长海县委政府提前进入备考状态，统筹调度多部门，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保障体系，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考试安全平稳。中考是万千家庭的头等大事，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公安交警部门制定了中考期间对考点周边相关道路交通管制的预案，对考前、考中、考后的不同时间车辆进行管控，为考生营造最佳的考试交通环境。城建部门严格要求考点周边的施工现场严禁施工噪声，城管执法队员提前上岗到位，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应对高考期间考生可能出现的身体不适，长海县卫健局成立医疗保障小组， 国网长海县供电、市场监管、气象、应急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联动补位，全方位织密中考保障防护网，为莘莘学子筑起一道道有温度的护考长城，全力保障了考生考试顺利进行。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浓情端午暖人心，文明新风润海岛。小长山岛镇组织各村民组长、村民齐聚村民家中，开展集体包粽子迎端午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共迎佳节，共叙乡情，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端午节期间，獐子岛镇各村社区统筹开展鲜粽包制等主题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融合民俗体验、诗词研学、暖心慰问多元内容，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传承中华文脉，送上暖心关怀。海洋岛镇各村开展端午送关爱、同心祝平安、端午节走访慰问活动，各村志愿者携带精心包制的粽子，先后前往辖区公安所、敬老院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端午节期间，大长山岛镇、广鹿岛镇也举办不同的活动，欢庆端午佳节。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铁路部门消息，自2026年7月1号零时起，中铁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大连至沈阳间高铁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而且大连至沈阳间停站减少，速度快的列车数量由原来的 6.5 对增加至10对，并在早中晚各安排一对大连与沈阳间的一站直达高铁列车，无论清晨出发还是晚间返程，旅客都能享受到便捷的直达服务。辽宁沿海船舶定制线将于今年8月15号起实施，定制线明确划定了商船航行、渔船作业各自分道通航水域，使两者实现合理空间隔离。辽宁省也将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制线的省市。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 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

0: 生。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陆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 成为

0: 的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地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猪串串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花好月圆》，祝愿大家人人家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好，一起来听《花好月圆》这首歌。

青青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月满西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谁能够体会呀？好，一起来听这首《月满西楼》。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使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3: 好爽啊！
1: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4: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

0: 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3: 肉质都挺麻烦，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卖小龙虾，哪里做活？肖老板，您这一杯泡头，两虾，看一下，看一下。
3: 一两多，一两四，两鱼一两四啊。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3: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3: 这个湖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4: 这个，八件吧，
3: 八件，
4: 八件货
3: 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4: 上车说。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沙跟白蚝，
2: 就是便宜点，那种香沙就是最好一
1: 点。哦，
2: 还有个
1: 对比度，哎。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不用饱满的，打下来。这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用料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的，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那中药材关乎到一个香。

0: 下，底料是关键。姜片去腥，白糖调味，再加入白蔻、山奈、小茴香等中药材。阴虾是凉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当然我们不认为有真正的花椒的味型在里面。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儿，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不香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哎，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昏了，这个肉是肯定就不会吐痰。时间短了不够味。
0: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悉心对待，指引着小龙虾通向完美风味。

0: 重庆土话又叫鱼秋，属秋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啦，或伸出个头啊，或有洞洞来的，或去摸。
3: 有一个。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你别追了，快，
1: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 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趴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段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探险。
2: 来，咱
1: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

0: 情侣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

0: 事。送鱼的车每日到店两次，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2: 那个深水
1: 湖县，湖县下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将为食客送上米。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

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事，必先立其器。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多摄氏度。

上裹满底料的鱼肉，加入啤酒去除腥味，蒸汽加热可以精准地控制火候，鱼的水分和营养得到很好的保留。高温和压力也可以快速释放鱼油和鱼肉中的胶原蛋白。鱼肉蒸好后，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

0: 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
1: 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2: 你那个生蚝生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3: 都是活的。
1: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2: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1: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就他喜欢吃烧烤，喜欢我做的东西，就是就觉得就做这个烧烤就喜欢嘛，他也喜欢我就喜欢。
1: 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签上一穿，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烧烤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

0: 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吴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不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吴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出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门内开始，由火开始的，就引入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你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到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3-4次，那个爬爬山很正宗，咖喱虾。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必点。
3: 这粉丝拔丝，味道很正宗。
4: 拔丝，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签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5: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6: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30-40度的时候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50-60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婆太幸福，她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

向。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安逸。

OK.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1/3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两次的睡眠，

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

0: 小米背后的素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素，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素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素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素粒。这足以说明素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素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素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素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素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素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素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素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素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 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梁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吾浊我粟，吾浊我梁”，《小雅·楚辞》里的“我亦属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梁。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 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3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 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 20%， 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3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
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

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

十八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

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3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姊妹，亲爱的老大哥老大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跟大伙在一起聊天唠嗑了。那么现在呀，大家说的最多的啊，就是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因为这仪器啊，它使用起来方便。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款非常好的医疗仪器，它是医疗仪器啊，属于医疗治疗仪，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值得拥有的这么个东西。他这种外治心脑三高的办法，外治冠心病心绞痛的办法，外治心律不齐的办法，外治高血压降压的办法，外治血脂高血粘血糖高的办法，还有外治鼻炎的办法，那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受咱们所有 上年纪人说接受和欢迎的。那他这个特点呢，就是外

而且快。那有人说，那快能怎么的？快能解决很多问题呀。昨天我还跟我们急诊的那个老周啊说起现在心脑问题呢。他说我这一天在急诊呐，太累了，一天忙的呀，哎呦，那个职称都上不去了，怎么的呢？没时间去写那个东西了，啊，写个论文呐，写个报告，没时间，一点时间都没有，累得回到家饭都不想吃，就想睡觉，不愿意在急诊了。他就跟我讲，周六他从晚上6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多，啊，一共急救了5个急性心梗患者和4个突发脑梗患者，完还有2个外伤的。你说，就这4个小时的功夫，这心脑意外的人多不多吧？所以他跟我说，你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这个得心脑疾病的呢？你看他跟我说完，我就在想，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尤其过了70岁以后，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儿。就像我们常说的，这明天和意外，你指不定哪个先来。那有多少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说出最后一句话呀？甚至有多少人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有多少人是带着牵挂走的？有多少人是带着不舍、不愿意走的？没办法，病在这放着呢。这不像做买卖，对吧？我买东西，土豆多少钱一斤？2块钱，贵了啊，1.5块吧，不卖啊，1.8块行，是吧？他能商量，这病他商量不了，是不是？鸡蛋多少钱一斤呢？啊，5块，哎呦，涨得太邪乎了，前2天还4块多呢，这便宜点吧，啊，4.5块行吗？不行不行啊，进都进不来，是不是？你看讨价还价，这不是买卖。嗯，这不是农贸市场，这病要来了。你说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这两天啊，我有点糟心事儿，你往后排一排，过2天你再来吧，是那个事儿吗？所以昨天晚上我放下电话，我感受最深的啊，不是说老周说的那个职称评没评上的问题，也不是说他累不累的问题，我感慨的是生命无常。如果你是那几个心梗、脑梗的病人呢？如果你是他们的家属呢？如果这件事就发生在你身上呢？可能你觉得，为啥我就得这冠心病了呢？为啥我就得这高血压呢？我怎么就半身不遂了呢？你说我这心脏一天天的要死要活的，你说别人怎么就没事呢？我怎么就脑血栓偏瘫了呢？这病怎么就找到我了呢？太不公平了！其实人这一辈子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啊？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林子，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从出生就不公平，真是那样。有的人一辈子没挨过累，一辈子没吃过苦，说有没有这样的？太有了。”那有没有人的一生下来就全是苦的？有没有？有没有说一辈子啊，全都是坎儿的，啥好事也赶不上，不好的事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就这样的人太多了。你看有些人呐，生下来人家就是含着那金汤勺，你生下来你嘴里你啥也没有，对吧？弄个破铁勺给你喂米汤，所以。这人呢，他生下来就有所不同，但是你别计较，你计较也没用啊，对不对？你既然说啊活下来了，讲话了，老天爷呢，他给了你一碗饭吃，那咱就对得起老天爷给我们的这碗饭，咱就得好好活着。这不是说为了谁啊，一辈子来一趟他不容易，为啥不好好活着呀？咱们讲话了，人生无常，生命无常。

你是不是得注意点啊？你是不是得小心点啊？你是不是得别出啥事儿啊？尤其心脑这块儿，真让人猝不及防。你看，昨天跟那急诊老周唠嗑还说呢，他讲话嘞，1个小时，你知道送来多少心梗、脑梗患者吗？送来多少突发猝死的吗？你以为送来了就一定能抢救活吗？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老话怎么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这句话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心梗患者听的，就是说给那脑梗患者听的，说给那个高血压呀、心律不齐呀、三高那病人听的。你远的不说，去年7月份，那我们科室啊，分配一个硕士研究生小伙子，小伙子长得精神，大个儿啊，你看着吧，就人缘挺好的。去年结的婚，今年呢，爱人也是刚怀孕，你说多好多幸福的那么一个家庭啊！你看前段时间我没在医院，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我们那个医学院啊教学楼台阶上心梗猝死了。有人说这多大岁数猝死？27岁，27岁呀、而且你看刚研究生毕业，对不对？刚开始生活，所以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你包括前不久，就咱们医院呐，脾胃科于主任，那在脾胃方面那都全国有名，比我好像大4岁，不到75，半夜突发心梗，也是猝死在家里了。这还学医的呢，而且老伴也是大夫，那他老伴是儿科的，所以你就说人脆弱不？我最早有一患者，最早啊，他是在大连当兵，那身体素质老好了，你想想海军呐，结果这转业还没5年呢，查出心衰了，哎呦，越治越严重，最后呢，整出4级心衰。他看见我讲话了，那也是七尺男儿啊，1米8多大个啊，长得也好。结果怎么样？也哭了。那看着我也哭了，为啥呀？他不愿意面对现在的自己。以前啊，英姿飒爽的，对吧？往那一站，那腰杆溜直。你现在呢？这弯腰驼背的，说话都没有劲儿，走路都不利索。为啥我和大伙说这些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啥呀？就是你再优秀的人，你在疾病、重病突发面前，你也不好使，能明白吧？所以生命无常啊，一旦真出事了，那真是让人猝不及防。所以必须得把这急救给它变成日常，不为别的，就为能好好活着，就为咱活着。别遭罪，别受罪，就我这话说的实在不？对吧？就为自己，所以咱们得让这急救啊成为日常，就是别出事儿。哎，你别出事儿啊，老伴儿别出事儿，孩子别出事儿，都安安全全的才行。你像我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就这点好，无时无刻的帮助你护心。帮你强心，帮你护脑，它通过自身的这个导体激光治疗，疏通血管，疏通血液，源源不断的给你疏通，给你化瘀，所以每天帮助你稳心，帮你稳定心率，帮你缓解胸闷胸痛，帮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它是稳心强心还通心，白天黑天它都能发挥作用。所以只要你带上它，你给它开开，它就有治疗效果，贴心就治疗，也不用说上医院，在家就治疗，跟在医院治疗是一样的。那稳定心率，降血压，稳定血压，降血脂，是吧？降血粘、血稠，降血糖，稳定血糖，它属于激光治疗法。所以黑天白天。他只要不离开你身体，你把它开开，他就能护你心脑，就是让你的心脑别出事儿，让你心率平稳。

一呀，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它就起作用了，戴上就治病，贴身就治疗，就是快，所以它有效果。这一个心脑三高仪器能用上10年以上，准确讲是13年。那对于咱们这岁数来讲，可以说这就叫一劳永逸了。正常你要买的话呢，这一台仪器啊是3880块钱。这次咱们借助这个医疗活动，你不用花这钱，免费送给你。咱们参与活动的人手一个。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4月份参与活动了，手里还有药，觉得8、9月份我再买也来得及。那今天呢，正好借这个事啊，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完事呢，你自己你再综合综合。这个药厂啊，7月1号到8月30号。两个月药厂放假，放一个高温假，就车间里边太热了，都40多度，所以这人受不了。二一个，森柏这药在提取过程中，在制成颗粒制剂过程当中温度太高了，所以药效不稳定，所以这两个月生产不了。所以准备7、8月份啊再买森柏的，这个日子就得往前提了啊，因为人家放假了。你就现在买，我跟你说，这是最好的时候。第一，它有药；

0: 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3: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2: 新闻聚焦，商务部宣布将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3: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
4: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4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

0: 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
1: 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四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0: 比如说在大学四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1: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四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兵之初的陪伴者。
2: 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的生活是怎样的，让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1: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助力学员拔节成长。2024年7月，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但对王博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
0: 起码有十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的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1: 丁子轩看出了王博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博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博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2: 他就因为经常过来找我复盘，复盘聊一聊，那天练得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
1: 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博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王博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四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0: 我四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育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3: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
1: 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
3: 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 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

0: 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队院校必须把为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带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2023年，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虚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定性问题的想法。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
2: 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游，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吗？
1: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四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3: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员，在学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1: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再过十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站位岗位。四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指技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4: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出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横向的支撑起海军升长军官多领域、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5: 军校超链接。
6: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两名院士、五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7: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

0: 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两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五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八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3: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着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其中有三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两个人向下弹射。
1: 哦，方向不同了。
3: 对对对，因为他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1: 是没来得及还是？
3: 我的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八人丧生。
1: 您刚才说是五个人。
3: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
1: 对，
3: 超员了。也就是说五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八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三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三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1: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3: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八台发动机，八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三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1: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3: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 不仅美军不想让他退休，还准备让他服役到2050。

0: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了。
1: 哎，对，百岁老飞机。那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0: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 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1: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 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 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得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个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后掠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0: 是外界说的白天鹅。
1: 对对，白天鹅。从新闻媒体披露来看，一共也只交付了两三架。所以我们可见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也很倚重这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0: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六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译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1: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0: 他们并不想共享。
1: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我们家里有什么宝贝咱们拿出来共享。历史上我印象里欧洲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洲的民机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0: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1: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0: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1: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0: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1: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 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还挺多的。
0: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就把柜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

0: 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 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

0: 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

0: 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5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

0: 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3: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2: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2: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5: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8: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8: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

0: 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都说大海的广阔无垠象征着生命的无限可能，大海的浩瀚辽阔、清澈沁凉以及波涛澎湃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大海能够激发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纵观如今的流行乐坛，无论是写爱情、写友情、写人们的精神状态，亦或是抒发感情，都离不开海的身影。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带着大家奔赴那片海。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听海》，是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收录在张惠妹1997年6月11号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Bad Boy》中。这首歌开篇写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以及对爱情的不确定，忧思满怀无处发泄，这时涛声

原来一下子情绪决堤，彻底沦陷，几乎分不清是海哭还是自己在哭，本来就纠结的内心变得更加纠结，一发不可收拾。这似乎告诉听众，能够解脱痛苦的只能是更大的痛苦带来的那种淋漓尽致的宣泄，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这样吧。这首歌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欲作一一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整首歌还运用了情景交融的写法，一边借拟人化的海来自责，一边又反复自我辩解，其实分明写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短短一首歌，有不满，有担心，有期待，有纠结，有质问，容量之丰富，笔触之细腻，都堪称是上等之作。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

0: 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1: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4到48小时多，云间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2日20时到23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路气温19到24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3日，长海至大连航班，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和15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7000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70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

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3足瓢形器和上层的3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是女炮班的娃娃兵，14岁加入女炮班，15岁走马上任38女炮班第6任班长，任期为1981年初至1985年末，即从15岁到不满20岁。

一个青涩少女初中生的年龄，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当好这个班长啊？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是渔民，常年出海。为了照顾母亲，魏冬梅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女炮班班长魏传娥大姐找到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已经25、26岁，明年就要结婚，需要培养一个接班人，魏冬梅是最佳人选。魏冬梅非常吃惊，心砰砰跳，脑袋直摇，说我这么小哪行啊。魏传娥说，我看好你，我带你一年，你肯定行。魏冬梅也是传字辈的，对传娥姐和女炮班的前辈们她非常敬重。她的亲姐魏传清就是第三代女炮班的装填手，也当过瞄准手。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目睹了张家楼女炮班们的吃苦和奉献，并对女炮班充满向往。部队首长经常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魏冬梅也参加过欢迎首长的仪式。听说首长要来，张家楼群众上道边夹道欢迎，有人事先到山上采摘野花，用马莲扎成一束，举在手里摇晃着，喊着欢迎的口号，那场面何等激动人心。是哨所和女炮班的影响力，张家楼才为世人所知，才有元帅和很多将军来到狭小的海边山坳。魏冬梅对女炮班的感情由来已久，也打算将来参加女炮班，为保卫祖国贡献青春，可那都是自己长大以后，不是现在呀。从女炮班成立至当时20年了，从来没有过年龄这么小的兵，自己才14岁，跟传娥姐学一年也才15岁，这个年龄连当炮手都不够资格，怎么能当班长？魏传娥见魏冬梅不肯答应，就找到魏冬梅的哥哥，说让冬梅上炮班吧，没有合适的班长人选，我也不能离开。哥哥知道魏传娥已经找好了婆家，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觉得自己的妹妹虽然年龄偏小，但从小看到大，从性格到能力都有胜任的潜力，就同意了。走上炮阵地，魏冬梅忐忑不安，以前是看姐姐们训练操作大炮，喊口令装填发射，非常羡慕，到亲自上阵时，感受更多的是艰辛。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拉炮架、装填炮弹、瞄准，什么都要练。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进行民兵轻武器的常规训练，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冬练39，夏练3伏，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不知多少汗。魏冬梅硬是咬牙坚持。班长魏传娥言传身教，告诉他来了首长如何汇报，怎么说话，喊口令注意什么，平时如何管理，既教会魏冬梅很多知识，也给他足够的信心。姐魏传清也向他传授一些经验，魏冬梅受益匪浅。一年后，魏传娥退出女炮班，15岁的魏冬梅担任班长兼炮长。魏冬梅是第五代女炮班的末期成员，在第五代女炮班的成员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她担任班长时，第五代女炮班成员只有魏传之姐一个人过渡到第六代，其他成员都是新人，年龄也都比魏冬梅大。带这样一支队伍，魏冬梅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人不服吗？

0: 当然会有。这么小的小丫头，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服众？魏冬梅少说多做，业务能力已经出类拔萃了，又凡事出以公心，全无私心杂念，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培养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大家很快就发现魏冬梅这个小丫头还真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在很久以前，

有些穷渔民常年带着老婆孩子在海上漂，他们的渔船被叫做加急船，官府称为弹船，称这些渔民为弹民。传统上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弹民在陆地上房无一间，地无一楼，只好带着家人乘着帆船出海，终年在海上漂泊。年久日深，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不离船，一代传一代，铺水盖浪，过着苦日子。驾着加急船在海上漂的弹民，常常受到沿海渔霸和官府的侮辱迫害，没办法，只得向远海漂泊。弹民躲过人祸，又遇海妖。在深海里的一个荒岛上，住着一个黑毛黑皮蓝眼睛的海妖。那个海妖长着9个脑袋，18只手，把海上漂的加急船一遭围弄到海岛上，一天要吃9个人。10来个弹民被赶到一个山洞里，海妖把洞口用石头堵住，倚在石头上呼呼睡大觉。圈在山洞里的渔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胆小的哭，胆大的从洞口的石缝里钻出来，悄悄地上了船，划着小船就往海里跑。海妖吃饱睡熟，打着呼噜睡到天光大亮，往海上一撒嘛，有几条船跑出10里了。那家伙驾着一阵旋风在海上追撵着渔船，船划得再快也没有海妖刮的旋风快，不一会儿就把渔船用旋风给卷了回来。回到洞口，只见洞口烧起了一堆火，火堆里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原来洞里的老头老太太嫌冷，趁海妖不在从石缝里钻出来，他们腿脚跑不动，就捡了些干巴树枝，用火镰打着火，点起了火堆。乘船逃走的那几个渔民临走时把10几节竹漂丢在了岸上，没顾及拿走，也被烤火的老头老太太扔进了火堆里。竹节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人感到惊奇，却把这个九头海妖吓得够呛。刚才他还发狠，只要一上岸就把这10个抓回来的壮汉先吃了，可是一听火堆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扭过9个头，18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堆，浑身的黑毛都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几节竹漂被烧得发出了震天动地的脆响，海妖一听吓坏了，化作一股旋风没命地往海里跑。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0: 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1: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缩短岛路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丘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丘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丘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丘鱼是脊索动物门奇丘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丘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见为一行。奇丘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丘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丘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奇丘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奇丘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奇丘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奇丘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鸬形目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足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皮鱼、煎鱼等都是黄条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鳞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鳞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 黄鹖鸶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八月下旬开始，黄鹖鸶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二三十斤体重的黄鹖鸶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鹖鸶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当你控制不了对孩子发火时，请听听这一段。今天分享的是家庭的觉醒，你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少跟孩子生气吧。孩子听话时，你疼他入骨；孩子调皮时，又忍不住使劲吼他。你在崩溃中

能自我疗愈，缓过劲儿来又满心懊悔，却忘了他也只是个孩子。我们情绪低落时会冲着他们发脾气，可孩子心情不好时，我们却不允许他们发泄，甚至批评指责。而孩子呢，却从不记仇，反而会想尽办法哄我们开心。以前总是觉得母爱是最伟大的爱，但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还有一种比母爱更加纯粹、更加温暖的爱，那就是孩子对妈妈的爱。好好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吧，他们真正无忧无虑的日子其实就那么几年，等他长大了，照样要尝遍人生的苦与累。就像现在的我们，愿我们的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我们从未见过的风景。而父母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一路托举着你向上走。